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来上饶市举行，现场集中销毁侵权假冒伪劣商品32.96吨。记者从2026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赛将于9月20号到29号在全国实地举行，其中第九站南昌湾里站于9月28号开赛。南昌的记者金良报道。
4: 本届环鄱赛共设10个分赛站，依次为赣州崇义站、赣州安远站、抚州广昌站、抚州资溪站、鹰潭龙虎山站、吉安永丰站、新余仙女湖站、宜春铜鼓站、南昌湾里站、九江彭泽站。所有赛段均被纳入国际自行车联盟亚洲巡回赛 UCI 2.2 级序列。省体育局
5: 以团体积分奖项，赛事的奖金达70万元。
4: 环鄱赛至2010年创办至今，不断刷新办赛规格，拓展赛事版图，现已成长为亚洲赛站最多、里程最长、覆盖面最广的国际公路自行车环赛之一。近年来，省体育局充分依托江西丰富的红色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优美的自然生态等优势，不断升级办赛方式，办赛专业化、标准化、国际化水平及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随着赛事吸引力不断提升，本届大赛将有多支长期活跃在国际赛场的车队参赛，其中首次迎来希腊车队亮相赛场，成为一带一路框架下体育人文交流的生动缩影。金紫薇：
5: 今年是中国和希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年，希腊是共建一带一路重要的合作伙伴，其车队的到来不仅标志着赛事的影响力的提升，更是环鄱赛以国际赛事为纽带，拓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体育人文交流渠道的生动实践。
4: 据了解，今年赛事执委会将立足于以赛兴旅、以赛引流，打造第二赛事现场，借助赛事热度，将各赛站优质资源、农特产品进行深度推广。此外，本届环鄱赛也将持续推动职业竞技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构建赛站联动、全民参与的群众赛事活动体系。沿线将举办39项群众配套活动和骑行嘉年华。省体育局群体处一级调研员黄石明：
6: 今年我们还结合江西实际，为广大自行车骑行爱好者策划打造了8条骑行线路，让不同体验、不同基础的群众都能找到适配自己的骑行选择。
3: 全国最美教师荣誉称号。屏山的记者钟志宇报道。
7: 奶奶，我姓风，我又来看您了。你看，我获评了全国最美教师的荣誉称号。你知道这个好消息了，是不是也会很欣慰呢？
8: 拿到全国最美教师的证书，彭艳峰第一时间给龚奶奶报喜。年少的彭艳峰家境贫寒，面临辍学困境，是龚全真老阿姨为他撑起一片求学的晴空。
7: 他就像是一道光，照亮了我前行的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立下决心，
8: 累计捐款2万多元，牺牲休息时间，义务辅导学生超2000。

0: 迁课时，帮学困生逆袭，助失落孩子重拾自信。被光治愈的人，终成追光者，点灯人。
1: 我会继续向奶奶看齐，不仅用知识育人，更以真心传递温暖，传承师者初心。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日前正式营业，作为京东电器江西首家自营大店，项目落地西湖区八一广场核心商圈，以场景化体验一站式消费新模式，为万寿宫至八一广场商圈注入商贸消费新动能。南昌的记者徐亚文报道。
3: 这个手机是我们的那个最新款吗？
4: 啊，是的，这款是我们最新款的。然后我们这款手机的话是2亿像素。
5: 走进店内，记者看到20000平方米的经营空间里，家电、家居、3C 数码、全屋定制等品类集中呈现，咖啡烘焙、全屋净水、定制门窗等实景体验区人头攒动，消费者上手体验各类智能产品，切身感受区别于传统卖场的消费新模式。新颖的购物体验也得到到店消费者的认可。市民洪成浩：
3: 这边相较于
5: 是落位八一广场城市核心原点，紧邻万寿宫、神经塔等热门文旅打卡地，依靠老城区巨大人流量以及西湖区良好的营商环境顺利落地，同时可提供200个就业岗位。
6: 这个做好这个手电经济、夜间经济、消费场景建设，我们将在下半年投放200万政府消费券，举办各类促销活动，全力推动辖区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
7: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8: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2: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罗永浩说野人先生难吃。罗永浩9月12号在机场试吃后公开吐槽野人先生冰淇淋难吃，称其口感不如已破产的中靴糕。这番评价呢是迅速引爆了舆论。据了解，野人先生主打现做意式冰淇淋，单球28元，双球38元，自2023年改名后门店已超1400家。截至昨天，野人先生方面未做任何回应，大量网友建议品牌不要回答，避免重蹈西北覆辙。据此前报道，罗永浩吐槽西北预制菜后，西北强硬的回应反制舆论危机。

0: 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1，新闻天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闭幕，记者从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取得了丰硕成果。来听报道。
1: 据介绍，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2: 本届服贸会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测度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与政策的影响、速度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1: 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3: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

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0: 受降温天气影响，黑龙江省漠河市气温日渐走低。9月12号，当地的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确保居民住上暖房子。昨天，国家医保局通报了一起涉及医药购销商业贿赂的案件。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先后收受商业贿赂46次，单次最大的涉案金额达到了1658万元，涉案金额达到1.84亿元。来听报道。
1: 调查显示，超过30家医药企业长期对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工作人员行贿。其中，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北京金凯汇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等11家企业因单位行贿罪被查处。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为了向该医院销售价格虚高的医疗耗材，累计行贿2064万元。涉案产品主要包括人工晶体、药物洗脱支架系统、快速交换球囊扩张导管、心脏起搏器和生物可吸收医用膜等30余种医用耗材，累计贿赂金额约1.74亿元。涉案药品还有10种，包括注射用奈普生钠、奥拉西坦注射液、注射用兰索拉唑和盐酸钠镁酚注射液等，累计贿赂金额约1000万元。国家医保局指出，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复杂且严重。非法药企通过贿赂收买医生的处方权，剥夺患者享受质优价廉医疗服务的权利。这些企业不仅虚高报价为行贿创造空间，还制造舆论贬低集中采购制度，试图营造高价才是好货的错误观念，从而推动高价药械进入医院并被使用。同时，少数医疗机构内部人员多次长期收受多家医药企业的贿赂，这种行为持续10多年，值得医院管理者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国家医保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优化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加大定向飞行检查力度，坚决打击医药代金销售行为，确保参保就医人员的健康权益得到保护。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4: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5: 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人民锐评。整治网络医闹，保护的是每一个人。护士走路太快、药味刺鼻等离谱理由也能产生投诉工单。接到投诉后，医护人员不得不放下诊疗工作，耗费精力自证清白，恶意投诉缺少事实依据，反复缠诉浪费医疗与行政资源。所谓网络医闹，就是篡改诊疗资料，在网络编造谣言网暴医护，借删帖索要赔偿，把维权变成网络暴力。河南周口一名接生数万发起恶意投诉门槛极低，但医院自证却要耗费大量人力，加之患者天然弱势，固有观念虚假，涉医于情，很容易快速扩散。乱象之下，防御型医疗开始出现，部分医生害怕纠纷，不敢开展高

0: 难度手术，诊疗趋于保守，医患信任不断受损，医患双方均受伤害。针对这一乱象，整治行动已经展开。今年6月，14部门发文首次将网络医闹列为整治对象。8月，相关文件出台，要求完善网络医闹应急处置流程，多地也相继出台配套举措，保障患者正常投诉维权渠道不容动摇，但要分清合理诉求和恶意纠缠。整治网络医闹不是否定群众维权，而是打击借维权实施勒索的行为，保障正当诉求惩戒恶意滋事者。网络医闹没有赢家，依法打击恶意投诉与网络医闹，守护医务人员，本质也是守护全体民众，构建更良好的就医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是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
0: 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来听报道。
1: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

0: 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日提示。南昌八一企
2: 业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以质量强链为抓手，在技术攻关、标准制定、品牌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务实成果，有力支撑产业建圈强链提质升级。9月10号到11号，由市场监管总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主办的第二届知识产权执法国际交流大会将在湖南省长沙市举办。本次大会阵容强大，来自1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中宣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海关总署、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单位代表，地方市场监管部门代表以及中外企业代表、专家学者等260余人齐聚长沙。市场监管总局在2026年全国公平竞争大会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提升反内卷治理效能专题大会上发布了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中英文版。2025年的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679件，罚没款6.15亿元，其中查处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1932件。9月10号，由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场监管总局主办的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在湖南长沙举行。本次行动采取1+25的模式，25个省区市会场与长沙国际交流大会现场联动，云上直播同步销毁。

0: 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监测到大雁类候鸟的行踪，这标志着2026年度冬候鸟迁徙季正式拉开序幕。根据历年的监测数据，大雁一般在9月下旬到10月初抵达鄱阳湖，今年的9月上旬大雁便现身，或与近期的冷空气以及鄱阳湖秋季水位上涨有关。会昌县近日开展集中无害化销毁非法破损废弃烟花爆竹行动，共销毁非法烟花爆竹410件，散装爆竹60盘。
1: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请听一组国内外方面的新闻。日前，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委修订印发《中小学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进一步加强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今天到下周二，海南将有大到暴雨。水利部今天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近期，黑龙江省漠河市迎来降温天气，最低温度已经降至零摄氏度以下。昨天，当地供暖部门正式开春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昨天闭幕，中国 VR 短片《歌环》当天获威尼斯沉浸大奖。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的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的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阿根廷国防部长12号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近日，联合国大会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一项由非洲联盟发起的纠正地图决议，鼓励在绘制世界地图时采用更准确呈现各大洲实际面积的平等地球投影，取代带有扭曲效果的莫卡托投影。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接下来请听今日热评。集中整治的标尺是什么？让群众可感可及。
2: 近日，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在南昌召开。会议指出，集中整治已进入啃骨头、攻城拔寨的关键时期，要拼尽全力，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同时强调，进一步办好民生实事，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什么是可感可及？今年发生在吉安市清源区富田镇水口村北勺自然村肖先恩家的一件事儿，或许是最好的回答。拧开水龙头，清亮亮的自来水哗哗流出。肖先恩说，通水那天他一晚上没睡着，这水来得不容易。他所在的富田镇距离城区50公里，村里有6户住在山沟里的人家一直没有接通自来水，花10000多块打了23米深的井，雨天浑得不敢吃，旱季压不出水，年过六旬还得挑着90斤的水桶走1里多山路，摔过几回跤，洗完菜的水要拿来洗锅，这个习惯到现在都改不掉。今年春天，纪检监察干部入户听诉来了，第二天水务公司就上门，600多米管道铺进山沟，不到一个月通了水，拧开水龙头就有放心水，对城里人来说稀松平常的小事，对山里散居的6户人家而言却是心头大事。不止于此，这些年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一大批腐败分子落马，但老百姓更在意的是家门口的路修了没有，看病买药省钱了没有， 孩子在学校吃得放心没？

0: 而这正是集中整治关键所在。可赶可急四个字就是衡量工作的标尺。群众的要求并不复杂，诉求有人听，困难有人管，问题能解决。水口村村民一句句感谢党中央，感谢中央纪委的朴实话语，就是最扎实的民意反馈。水龙头里流出的不仅是清水，更是群众对党和政府最朴素的信任。这信任需要用好每一件民生实事来守护。
1: 七个采水点，一滴真水没采，环境监测成了造假秀。
0: 9月6号，央视财经调查扔出一颗重磅炸弹。记者暗访发现，山西、四川、江苏等多地的环境检测公司从采样到出报告全程造假。山西柏林公司接了个重点监管企业的地下水监测活，七个采水点愣是一滴真实地下水都没采，井太深绳索不够，直接摆拍打卡完事儿。水样哪来？村民家的饮用水。土壤监测更离谱，挖个20厘米浅坑摆拍，报告里就敢写3米深层采样。噪声监测也一样，工地噪音太大，办公室白噪音顶上，采样员自己都承认，只要拍了照啥都好说，做个假的就行。记者入职第二天就被拉去造假，这说明什么？造假在这几家公司早已是名牌操作，连新人都懒得避讳。最讽刺的是时间节点，生态环境监测条例今年1月1号才正式实行，明确规定监测机构不得以任何方式对数据弄虚作假。法规刚出，造假照旧，法律出了，但牙齿还没长出来。问题出在哪？谁出钱？被监测的企业。谁出报告？监测公司。甲方掏钱，乙方出活，目标只有一个，让报告合格。监测公司一门心思想着让付费的企业满意，这种模式下，监测机构早就不是什么客观第三方，而是企业的合格证加工厂。造假不是个别现象，是系统性利益共谋。更让人上火的是监管部门去哪儿了？造假人员对日常监管看重哪些细节，审核什么形式了如指掌，摆拍照片一张张检查，生怕哪个细节不合规。有工作人员说，造假隐蔽性高，日常抽查很难发现。可媒体暗访记者入职第二天就撞见了，是真发现不了，还是压根就没想发现？周边老百姓难道不知道水有没有问题，噪声大不大？公共监测数据和企业报告能不能对得上？这些本该是日常监管的基本功。曝光后，地方连夜成立调查组，反应是快了，但发现造假不能只靠记者卧底，日常监管要是硬气，用得着媒体替你们去抽样吗？这次查的是七个点，没查到的还有多少？注水的报告背后是实实在在被掩盖的污染，那些喝着被污染地下水的老百姓，那份全部合格的报告对他们公平吗？数据可以造假，但污染不会消失。今天蒙混过关的每一份假报告，明天都可能变成老百姓喝进嘴里的毒。查企业更要查监管，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就得一块担责，把责任真正压到一线，让造假者知道伸手必被捉，这事儿才算开始。
1: 70块2双的泡水鞋，这是在支援灾区还是被忽悠了呢？
2: 70块钱2双包邮泡水鞋忍痛清仓了。您刷到过这样的叫卖吗？铺天暴雨，工厂进水，商家呢喊出含泪处理。不少网友刷屏了，不介意泡水就当支援灾区了。说实话，当时看完挺感动的，但记者呢顺着网线这么一查，这盆冷水必须泼下来。您买到的泡水鞋可能跟莆田水灾没有半毛钱关系。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说了大实话，他的仓库也进水，140多双鞋被泡，但胶水老化，皮质开裂，这种鞋根本穿不住。我们本地鞋厂不会卖泡水鞋砸自己招牌。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更是直言，莆田鞋厂多数是代工，品牌方下的单，工厂没权限私自处理，就算真有泡水鞋，平台也不让卖。发霉开胶的东西你敢卖，平台敢封。那么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透露的实情更扎心了。工厂企业端受灾并不严重，行业协会旗下自主品牌都很安全。说白了，莆田鞋业这么多年积累的口碑不是几场雨就能冲垮的，正规鞋企对品质的把控从来不含糊。那问题来了，网上铺天盖地的泡水鞋到底哪来的？

0: 真相呢可能非常打脸，多数商家把平日里卖不掉的瑕疵品积压库存，甚至高仿假货贴上灾情标签当泡水鞋卖，他们利用的就是您的善良。水里淤泥杂质，泡过的鞋均落超标，24小时以上必然开胶，根本不具备上市条件。70块钱您以为是献爱心，结果呢收到的是穿两天就开胶的废品，钱进了谁的口袋跟灾区鞋厂没有半毛钱关系。那说到这儿，咱们普通人怎么避坑？记住三条，别信故事，信证据，别因情绪化的套路上头，别贪便宜看品质，70块两双还包邮，算算成本咱们就知道有问题啊。别怕麻烦去核实，截图举报，你多一个动作，骗子也许就少一单生意。平台和监管部门也该动真格了，关键词监控，资质审核，举报通道，该上的手段都得上，不能让假灾情成为真生意，不能让消费者的善意变成骗子的年终奖。莆田的鞋是这座城市的金字招牌，不是骗子的道具。您的善心很贵，别让70块钱的泡水鞋把它贱卖。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23，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节目当中呢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包括说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166-7909-5736，这个手机号呢它可以加微信，比如说像有些图片呢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发送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别让物业费纠纷堵了业主装修的门。近日乐平市宏宇明珠城的部分刚收房的业主啊，因为和物业就物业费缴纳方案未能够达成一致，物业公司呢直接阻拦装修材料进场，不让业主开室内装修。住建部门介入之后呢，约谈了物业负责人，明确责令物业立即整改，不得以物业费纠纷为由限制业主装修施工。一场因为物业费引发的权益冲突得到及时纠偏，这件事儿看似是小区内部的琐事，却折射出物业服务边界基层治理的一道现实考题。那么业主按照缴纳物业费是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义务，物业公司提供合格的小区管理服务同样是应尽责任，双方产生物业费的争议本质上属于民事合同纠纷，本应通过协商调解、诉讼仲裁等一些合法途径理性解决，但是在部分的物业眼中，手里掌握小区出入口的管控权就像有杀手锏，一旦业主对缴费金额、服务质量有异议，就采取拦材料、断门禁、限制装修等手段进行施压。这种做法混淆了权力的边界，把物业合同纠纷变成对业主合法物权的限制。房屋在交付之后呢，房产的所有权是属于业主的，只要房屋符合收房条件，业主有权开展室内装修，这是属于法律赋予业主的正当权利。物业费纠纷和房屋装修本是两件相互独立的事情，物业没有任何的权利将两项事物捆绑，以拒绝提供通行便利的方式逼迫业主妥协。这一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呢，不仅涉嫌侵权，更容易激化矛盾，让小事拖大，矛盾升级。即便物业在物业费争议中存在着合理诉求，也不能够用拦路这种私利强制手段变相剥夺业主对自有房屋的处置权。放眼全省的各地问政平台，类似现象呢并不少见，有的物业因为业主欠费关停电梯限制门禁，有的以未缴物业费为由拒绝提供基础维修服务。这类行为的背后暴露出部分的物业公司法治意识淡薄，错误地把自己当成小区的管理者而非业主聘请的服务者。物业服务的核心是服务，不是管控，物业的权利来源于服务合同，而不是管理业主的特权。一旦角色错位，很容易出现越界的行为，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当然了，整治物业越界的问题不能够只靠投诉意见、整改意见，物业乱象的根治呢需要多方的协同发力， 住建物业主管部门要持续压实监管责任，常态化的开展普法与行业规范引导，明确物业服务的权责清单，划定红线，对限制业主合法权益的违规行为及时约谈，督促整改。街道社区要搭建常态化的调解平台，当业主和物业发生矛盾时候，及时介入调解，提供矛盾化解渠道，减少冲突走向对立。同时呢，要引导广大业主树立契约意识，在享受物业服务的同时依法履行缴费义务。小区治理无小事，方寸之间见民生，物业与业主呢也不是对立的双方，而是共建美好家园的共同体。物业守住服务底线，业主履行合同义务，主管部门守好监管防线，才能够跳出一有纠纷就对抗的怪圈，让小区治理更有温度，让群众的安居更有保障。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记者调查，摆摊送政策，服务到身边，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3: 因病致困，失业断收是不少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生活重压。面对群众突发的急难愁盼，江西用一份政策清单为困境家庭撑起了一片晴天。
4: 当时感觉就是自己发现这个病，就是感觉天塌了一样，开销很大。
5: 眼前这个默默擦拭眼泪的女子名叫刘芳，一年前年仅28岁的她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这是一种需要终身干预、常年服药的慢性病，每年还要定期住院复查。反复的治疗和虚弱的身体让他彻底失去了劳动能力，再也无法外出务工补贴家用。
4: 三个小孩子读书，我又上不了班，这是每年都要去住一次院，靠我老公一个人，跟他工作又不稳定，肯定是维持不了的了，这种家庭负担。
5: 就在刘芳一家最无助的时候，南昌市红谷滩区龙兴街道通过网格化排查发现了他们的困境。民政专干带着一份厚厚的政策清单敲开了家门。
6: 我们是根据我们省市区区相关民政部门联合17个部门还有企业形成的政策清单，然后当中呢有57条，然后我们入户的时候把相关的清单文件也带去了，一次性可以给群众匹配到所有的他可以享受的政策。
5: 对照清单，民政专干为刘芳快速匹配医疗、教育、生活等各项可享政策，完成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关键一步。
6: 在家庭的财产、收入和开支经过我们的核查以后，符合我们社会救助的要求，我们就第一时间为他申请了低保的救助。在低保审核通过后，我们又通过我们上级发布的政策清单，根据他家里的实际情况，为他匹配了他们家可以享受的所有的各个口子的相关的救助，包括医疗、教育，还有用电、用水和燃气的补助。
5: 政策落地，变化实实在在。刘芳跟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一年医疗费要2-3万，享受多重倒账后降到了7000元左右，压力骤减。更让他感动的是，帮扶没有止步于兜底保障，
4: 减轻了我们家很大的压力啊。除了我这一块，我老公不是那个工作不稳定嘛，然后姐也会随时给我们参考那个附近工作嘛，让我们生活就是觉得还有希望。
3: 从天塌了到有希望，刘芳一家的命运转折见证的是一份兜底政策的温情。这份只有57条却撬动17个部门资源的政策清单，打通了民生保障的最后一公里。过去困难群众面对繁杂政策往往不知门朝哪儿开，如今清单把各部门分散的救助资源捆绑打包，从医疗教育到水电燃气补助一次性配齐。比清单更珍贵的是网格化排查加主动上门的发现机制，让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让每一次帮扶都跑在群众开口之前。精准化、清单化、主动化的救助模式，让每一户陷入困境的家庭都能被及时看见，被精准帮扶。用公开透明的政务服务筑牢民生保障底线，让平凡家庭在风雨之中始终有依靠、有盼头。
5: 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这一天，在南昌市红谷滩区凤凰洲街道，一场由南昌市民政局牵头、教育人社、住建、卫健等多个部门联合参与的主题宣传活动火热展开。
7: 今天的活动，我们邀请了教育人社、住建、卫健等多个民生部门宣传社会救助法， 面对面向群众解读社会救助领域的相关政策，发放政策清单，让每一位

0: 对群众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谁能救助，怎么救助，救助了谁，让救助在阳光下运行。
1: 从最低生活保障到医疗救助，从住房救助到就业帮扶，各职能部门现场摆摊设点，把原本分散的政策集中摆到群众面前。
2: 我感觉很好，给我们讲解一下，我们就很快就了解清楚了。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人，天天那个手机也玩不明白，什么都搞不清楚，然后他们呢就是一讲这些东西，我们一听，哎，确实是听懂，就一下就让我们听明白了。
1: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开展现场咨询活动3730场，发放政策清单90万张，救助申请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11.9%。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指导各地运用好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因地制宜采取现场宣传、媒体宣传、送政策上门等方式，常态化开展政策宣传，让各类救助政策公开透明、一目了然，方便群众精准知晓政策，便捷申请帮扶，不断提高群众政策知晓率，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
5: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7: 我是钟华勋，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放，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8: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9: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 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6: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7: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8: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杨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9: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10: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进行现场直播，大家在抖音平台的评论啊，可以看一下我们公屏的工作人员给大家的回复。比如说怎么联系到我们，我们这一位茶农捡一份这位网友说啊，就其实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或者说在直播节目当中呢，咱们这个热线比较的火爆，没有接进来没关系，您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电话0791-8818-1306，或者是我们的手机号16679095736。像这个手机号您可以加微信加好友，通过之后呢，比如说把一些相关的图片呢、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发送给我们，节目当中呢会对您的问题进行反馈，我们也会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叫白鹿洞见和大家来进行一个互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关注到今天的问题反馈。我们之前有网友，这个南昌经开区玉带河的绿冠路段沿河人行的木栅道大面积破损，木板腐朽，铁钉裸露的问题，说周边呢是居民日常散步休闲的区域，老人小孩通信比较多，很容易绊倒划伤，而且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希望尽快对破损的栈道开展维修加固。南昌市经开区党政办核实情况之后呢，也安排了区城管局对该段的木栅道开展全面排查，也是在第一时间呢组织施工队伍进场维修更换腐朽木板，清理外露的铁钉，后续呢将加大沿河步道常态化巡检频次，及时发现并且处置木质构件的老化破损的问题，保障群众休闲出行安全。有群众向我们反映，在乐平市的宏宇明珠城小区，部分的业主刚收房准备装修，物业公司呢以业主未缴清物业费为由阻拦装修材料进场，不让业主开展室内装修。业主认为呢，物业无权以此限制业主的正常装修，希望主管部门介入到制止物业的违法行为。乐平市住建局收到诉求之后呢，约谈了小区的物业负责人，也责令物业公司立即整改，明确不得以物业费纠纷为由阻拦业主正常装修施工，同时呢督促物业规范服务行为，通过协商法律途径解决物业费的争议，不得采取限制业主装修等方式激化矛盾。鹰潭市余江区状元公馆小区，不少业主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单元楼门口楼道的区域，堵塞了消防的疏散通道，物业日常劝导力度不足，电动车一旦起火，楼上的住户逃生困难，存在着消防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督促整治。余江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属地社区赶赴现场核查，对违规停放的电动车的业主开展现场警示教育，当场清理堵塞通道的车辆，同时呢督促物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小区的巡查劝导， 规范电动车停放区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严防楼道停放电动车的现象反弹。群众反映到安义县的某大桥桥体护坡出现多处的空洞，护坡土体呢存在着松动脱落的风险。大桥呢日常通行车辆较多，一旦呢大面积垮塌，会威胁桥梁结构的安全，过往车辆行人安全难以保障，希望尽快的排查修复。安义县交通运输部门立即组织技术人员现场勘查，对于空洞土体松动区域开展应急加固处置，完成空洞的填充修复，同时呢对整座桥梁护坡开展全面的安全体检，建立隐患台账，落实常态化巡查，及时的处置病害，保障桥梁的通行安全。群众反映会昌县庄口镇莲塘被村民公益林生态补助资金迟迟没有发放到位，村民呢每年都会按照要求管护公益林，不清楚补助延迟发放的原因，希望相关部门核查资金的拨付进度，尽快把补助发放到户。会昌县林业局联合庄口镇政府核实，延迟原因呢为本年度的公益林补助信息正在开展村级汇总逐级审核公示，工作人员加快完成信息核对工作，公示结束后将第一时间通过惠农账户发放补助资金，并向村民做好政策解释，同步完善公益林补助发放台账。吉安市吉州区思源实验学校校门口的十字路口呢，学生放学过街的人行绿灯时长只有15秒，老人和低年级的小孩呢步行速度比较慢，常常走到一半信号灯就变红了，过节十分的危险，希望交管部门能够适当的延长绿灯的时间。吉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吉州大队赶赴现场实地调研，结合学生的上下学人流情况，将该路口的人行绿灯时长由15秒调整至25秒，后续呢持续监测路口通行流量，根据早晚高峰的人流动态微调信号灯的配时，保障学生老人过节安全。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接下来请听今天的观点评论，莫让研学游缩水成为观光游。研学游作为校外教育的重要形式，日益受到家长和社会的青睐。目前的研学游市场火热，然而有一些研学游重游轻学，只游不学，辜负家长学生对寓教于乐知行合一的期待。

记者调研发现啊，一些机构可以模糊研学与普通旅游的边界，将游简单包装为学，以研学之名行观光之实。有的科创研学营呢，只是走马观花的看展板，缺乏实操探究环节。有的非遗体验呢，沦为流水线的摆拍，难以深入感受文化内涵。有的自然科普活动呢，简化为玩水挖沙，失去科学探真的意义。此前，文化和旅游部集中通报了14起研学游典型案例，直指无证经营、虚假宣传、课程缩水等问题。这一些所谓的研学游，消解了研学真意，损害了消费者意义，不利于青少年综合素质的培养。在乱象的背后呢，暴露行业门槛偏低、监管存在盲区、价值导向错位等问题。一些无资质的机构甚至是个人，以低价引流、夸大宣传等套路吸引家长。部分机构呢，层层转包研学项目，教学服务质量、安全管理标准层层递减，线上私域推广、小型短期营等一些隐形业态游离常态化的监管之外，给违规行为留下了可乘之机。那么研学游的要义在于研学与游的深度融合，规范研学市场，要抬高准入门槛，明确研学机构资质的要求，从源头遏制野蛮生长，压实监管责任，对虚假宣传、强制消费、课程缩水、安全隐患等问题零容忍，健全行业标准，制定研学课程设计、师资配比、安全保障等规范，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将知识获得、能力提升等纳入到评价标准，推动研学游告别粗放扩张，向精品化、精细化转型，摒弃形式化走过场，研学游才能够真正的赋能成长，让广大青少年实现言有所悟、行有所得、学有所成。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在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鼠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

0: 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清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如绫缕而柔薄，可为魁丽，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雅，名角作丁。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 11.5 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光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但是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因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青钩旧藏让人惊艳。青钩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为了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啊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邹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扳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纹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就

0: 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1: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场生死救援。近日在湖口县刘四镇刘四社区周集东湾村民小组一个池塘边，上演了一场惊险又暖心的生死救援。四名群众临危不惧，合力施救，救起了两位落水妇女，用朴实勇敢的行动传递了正能量。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那还是在8月20号的9点多，村民于祥锦路过村内的池塘时，突然发现水面有异样，他看见有衣物漂浮在水面上，于是呢就凑近了仔细查看，没想到竟然是一名妇女浸在水中，整个人啊一动不动，失去了挣扎的力气，当时的情况万分危急。于祥锦立刻大声地呼救，并且迅速跑向距离池塘最近的建房工地去求助。听到呼救声，正在打地基的秦寿高和他的儿子泥工师傅何建等村民火速地奔赴池塘边展开了救援。事后秦寿高回忆说，我们在那边打桩，突然就听见有人喊说这边有人溺水了，我们四个人啊马上就拿着竹竿往池塘边跑，过去一看呢，一名女子在洗衣台旁边，我们就拿竹竿把她拉了上来，结果再一看呢，旁边还有一只鞋子，顺着鞋子往后看呢，还有一个人浸在水里，我们就赶紧把竹竿递过去，大家合力啊把她抬了上来。两个人被救上岸之后，其中一名落水妇女已经失去了意识，秦寿高和何建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对她实施心肺复苏。在众人坚持不懈的抢救下，昏迷的女子逐渐的恢复了呼吸。而与此同时呢，秦寿高的儿子也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不久之后，救护车抵达现场，把两名落水妇女呢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救治。经过了解呢，这两名落水女子是租住在刘四镇的姑嫂。事发的时候啊，两个人呢是在池塘边洗衣服，嫂嫂不小心失足落入水中，小姑情急之下伸手施救，没想到一同被带入了水中。所幸的是救援及时，目前呢，两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0: 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2: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
3: 会主人呢不小心把它丢失了，结果一个多月之后呢，它居然出现在了杭州，还被好心人送进了派出所。更绝的是啊，失主从来没有报过警。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公安的辅警先是找到失主半年没联系的朋友，然后再一层层地联系到了本人。你知道失主的原话是什么吗？失主说，哎呦，我一度以为是骗子呢。但是这个故事的最后是大江回来了。

散场的时候人多拥挤，那一位游客匆匆忙忙当中错放进了自己的包。他没有犹豫，心想丢东西的人啊一定是急坏了，所以回到杭州的第一件事，他就是专门把这个意外之客送到了滨江公安高新派出所。那也正是这一步按下了这场寻物接力的启动键。接手研判这台相机的是高新派出所的鹰眼视频侦查室的辅警郑海达。你看啊，没有联系方式，不知道丢在哪一天哪一个场馆，甚至连失主是谁都不知道。郑海达翻看相机里的影像资料，通过画面当中的人像信息呢一点点的倒查，这线索啊是绕了好几道弯，最终呢锁定了失主黄女士，然后又顺着关系网找到了她在杭州的朋友，这是黄女士一个半年都没有见面的朋友。突然间接到来自派出所的电话，这黄女士的朋友啊也是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她呢就马上联系黄女士说，你是不是在澳门丢东西了？黄女士第一反应是啊，诈骗吧，毕竟啊他们自己都没有报过警，早就觉得这丢了的东西啊就没希望了。为了打消黄女士的顾虑，警方加上她好友之后呢，给她解释了是如何找到她的，并且呢提出通过购买发票等等信息呢来进行核验。黄女士很激动啊，隔着屏幕就开始自证了，8月17号我穿的是什么什么颜色的衣服。然后辅警呢就把她提供的这个信息和相机里的影像资料进行交叉对比，这个时间啊地点啊购买记录啊还有画面内容等等交叉核对，每一条都对得上，最终失主终于是找到了。黄女士委托在杭州的朋友去派出所带领，现场啊郑海达跟黄女士开了视频连线，说你在线呢再确认一下，屏幕里外一对，没错，就是她的。而且这次意外还让黄女士和这位半年没联系的朋友重新联系上了。黄女士也表达了对捡到相机的小付的感谢啊，说真的是太感谢他了。那面对这样的一份感谢呢，小付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他说我捡到这个相机以后就一直在想办法找到失主，黄女士肯定很着急，我也希望她能够赶紧拿到。一个多月前丢在澳门的东西在杭州回家了。那么在这场接力当中最该被记住的是谁呢？是郑海达。面对一台毫无头绪的失物，他翻影像查人像，一层层的摸关系，硬是把人找到了。但是更该被记住的是小付，是他把别人丢在澳门的东西装进包里带回杭州再交给派出所。他没有留名，但是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跨城背着相机有点麻烦，但是他没有把它变成说捡到就是赚到，所以啊，要谢谢陌生的好心人。城市的安全感有时候啊，就藏在这种多管一次闲事里。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2: 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你说什么样的马拉松

中能够让跑者一边流汗一边惊喜呢？昨天9月13号，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开跑了。这里有风景，有热情，还有跑完就能吃瓜的快乐。一场马拉松啊，打开了新疆的别样魅力。刚刚落地乌鲁木齐的跑者呢，本来说就是简单的领个参赛包，没想到先尝到了一口新疆热情，再来一段欢快的维吾尔族舞蹈。发令枪响了，1.5万名跑者趁着清晨出发，背后呢是巍峨的天山，眼前是城市风景，在这座雪山下的城市，马拉松多了一份别样的浪漫。这次马拉松比赛呢，延续了城市全景赛道的理念，深入城市核心区域，串起了乌鲁木齐的过去和现在，既有历史的厚重，也有城市的活力。所以说啊，跑一场马拉松就像是完成了一次深度游。那奔跑在乌鲁木齐耳边呢，也没有闲着，有60多处特色音乐加油站一路陪跑，有器乐演奏啊，还有这个群众的互动轮番登场，所以说跑者跑过的是一条欢乐的赛道。来自福建的肖杰，8月份呢刚刚参加了吉木萨尔天山马拉松，如今呢又来到乌马赛场，紧接着还要去克拉玛依参赛。他说啊，新疆热情拉满，氛围在线，特色管够，让他根本就停不下来。你看啊，别的马拉松呢晒奖牌，那乌马的跑者们呢是还要晒囊。赛后的大街上啊，跑者人手一个囊型完赛包，今天大家都是有囊的人。那其实对于这场马拉松的跑者来说啊，有两个任务，先呢是顺利完赛，再尝遍新疆的美食，像抓饭、烤包子、椒麻鸡，赛后啊通通都有安排。第一个任务靠腿，第二个靠胃，至于能不能够圆满完成，就看你跑完之后还剩多少战斗力了。惊喜不止于此啊，乌马的最大彩蛋来了，组委会准备了1.5万个哈密瓜，跑者呢是人手一个，补充糖分之后再继续热爱生活。有的人呢当场就切开吃了，有的人呢则打算带回家和亲朋好友来分享。在赛道外，乌鲁木齐还有更多的精彩。2025年全市共接待游客近1.3亿人次，同比增长 6.1%。 举办马拉松的周末，当地还准备了丰富的文旅体验，雕羊民俗表演、文化展览、城市演出，跑一场马拉松，遇见这座丝路明珠的多彩魅力。这座方圆1500公里最大的城市，正用奔跑汇聚活力，用交流传递魅力。一场马拉松跑过城市，也跑进生活。乌鲁木齐留给跑者的不只是一张完赛证书，还有一句下次再来。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0: 我们去吃火锅吧。
2: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1: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0: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你不知道我知道。
1: 关于洗头的那些事儿。洗头是日常生活当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件事，但即便是那么普通，我们总还会有很多的疑问。头发是早上洗好还是晚上洗好呢？其实啊，早上洗或者晚上洗都可以，但是呢，早上洗了不要着急出门，晚上洗了不要着急睡觉。当我们的头发处于湿润状态时，头发上的毛鳞片是打开的，如果早上洗完头发没吹干就着急出门，空气中的灰尘有害物质容易进入头发，损伤发质。晚上洗完如果没吹干头发就睡觉，头发还处在湿润状态，也会很容易滋生细菌。长期用一种洗发水会更好吗？专家强调啊，不建议长期固定使用某一类洗发水，可以在家里至少备2到3类的洗发水换着用。补水滋养型一定要备，再根据有没有其他的头皮问题使用针对性的洗发水。比方说干性头发最好选弱酸性有滋养成分的洗发水，比如氨基酸类洗发水。如果头发非常枯燥容易起静电，那么也可以

宜选择含有硅油的洗发水。油性头发是因为皮脂腺分泌旺盛所导致的，可以选择带有薄荷、水杨酸等去油成分的洗发水。头皮痒一般是缺水造成的过敏，所以呢，首先选择可以补水的滋养型洗发水。如果头皮痒，同时还有头皮屑，那么明确诊断之后，可以选择抗真菌的洗发水。

0: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据武汉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消息啊，9月2号一早呢，武汉一所中学的家长们就发现转账被骗，然后迅速报警。看似常规的开学收费通知，实际上呢是诈骗团伙精心布置的陷阱。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发当天凌晨啊，有一个陌生的账号悄悄地潜入这所学校的 QQ 家长群。骗子呢并没有着急地去行骗，而是先翻阅群内全部的历史文件记录，为的呢就是精准去模仿班主任的发言口吻、通知格式。那么到了清晨的时候呢，这个陌生的账号就改了昵称啊，摇身一变就成了班主任，然后在群里面发布通知，谎称统一收取学生保险体检和保险的费用。那为了打消家长的顾虑，营造真实的缴费氛围，这个团伙啊分工协作，另外一名同伙呢同步入群，伪装成学生的家长，在通知下方第一时间接龙缴费。看起来很真实的群内氛围，整齐的缴费接龙，这一下呢就让群里面的家长们是彻底放下了戒备，纷纷转账。为了在更短的时间内骗到更多的人，这个所谓的班主任还会主动艾特没有缴费的家长。短短10多分钟里，30多名家长陆续扫码缴费，转账金额高达8000多元。直到早自习结束，真正的班主任老师才发现群聊异常，立刻叫停群内转账，并且呢第一时间报了警。接警之后，江汉警方通过大数据侦查，发现这个团伙作案手法呢极其狡猾，反侦查意识极强。作案使用的 QQ 账号在行骗结束之后，立刻就申请了注销，销毁痕迹。骗取的资金呢，则是通过线下商铺扫码提现等等方式提出，然后层层规避侦查。专案组连夜研判，精准锁定核心作案人员董某某。9月3号凌晨5点多，抓捕专班成功的把核心嫌疑人董某某当场抓获。那么经过审讯呢，董某某对其冒充班主任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且如实交代了完整的团伙架构。掌握完整团伙线索之后呢，专案组成功的把阮某某等其余的5名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追回家长被骗的资金6900元。目前呢，该案正在进一步的深挖当中。在这里呢，警方也温馨提示啊，近期呢开学季，多地校园频发家长群冒充老师收费的这种诈骗，套路雷同，迷惑性极强。为了守住大家的钱袋子，警方呢整理出了简单好操作的班级群防护细则。首先呢是全员实名入群，就是所有的家长统一修改群昵称，是学生的姓名加上家长的身份，杜绝匿名账号、陌生账号混迹群内，这样的话一眼就能够识别陌生人。第二呢是要严把入群关口，关闭群自由入群的权限，所有新成员申请入群的话，必须要经班主任和群主双重核实身份，审核通过才可以进群，严防骗子私自潜入。第三呢是定期清群排查，就是常态化的来整理群内成员的名单，及时清理离校的学生或者是无关的闲散账号，从源头斩断骗子藏身和作案的渠道。第四呢是规范群内管理，日常建议开启仅管理员可发言这样的模式。那么所有的通知还有收费信息呢，统一是由班主任官方发布，杜绝他人随意推送信息。

第五就是缴费务必要核实，凡是群内出现扫码缴费、私人账户转账的收费通知，不管它有多么的逼真，有多少人接龙，一律先打电话或者是当面和班主任核实，绝对不跟风转账。一旦不慎被骗的话呢，立刻拨打110报警，快速止付完损。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6: 房东上门收租，不仅一分租金没收到，反倒在买了一根这个烤肠之后呢，自掏腰包给了租客20000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家店铺啊，是位于广东佛山。据租客介绍啊，自己呢本来应该是在8月23号交租金的，迟交了大概半个月之后，房东就来了解情况。租客呢就跟房东说，当时啊因为开学，家里呢一时周转不开，所以没有及时的交租金。没想到房东说，哎呀，那就买一根烤肠吧。然后呢就掏出手机扫码，接着租客就听到了收款20000的提示音。租客告诉记者说，房东转完账就要走，然后呢租客就说，哎呦，你怎么转了20000呢？房东说，没事儿啊，你不是小孩开学要用钱吗，就先拿去用一下，租金没事儿，先缓一缓吧。房东后面也跟租客说，这个租金啊会给他降一点。租客表示说，自己在这条街上租房呢已经是6-7年了，早些年呢还和房东做过邻居，更像是相识已久的朋友。平日里谁家呢有困难都会搭把手，可是啊当听到20000元到账的时候，他还是愣住了，半天没有回过神来。房东表示说，这些年租客一直都是按时交租的，从来没有拖过一天，所以人品啊信得过。那面对网友称赞这个房东是好房东，房东只是笑了笑说，没做什么大事儿，生活啊都不容易，能拉一把就拉一把，算不了什么。租客坦言，因为这些钱心里啊热了很久，他也会努力想办法让小店的生意好转起来。房东拿出的不只是20000元，更是体谅他人不易的善意，相信这样的理解足以抚平很多的疲惫。

0: 清晨，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1: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清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惜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2: 连续几天家里的灯没有关，配送的四盒牛奶放了两天还没有人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近日，江苏无锡滨湖山雨营城小区的保安班长卢强在夜间巡逻的时候啊，发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几件事情，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不对劲儿。卢强在这个小区啊，已经当了9年的保安，每天巡逻呢，他和不少的业主都很熟悉。四盒牛奶都没有取的这个老人，此前每天都会外出吃饭，见了面总会打个招呼。可是这两天卢强呢，是既没有见到人，也没有看见他取牛奶，所以他就上门去查看，敲门，但是啊，无人回应，电话也打不通，所以他感觉情况不太对，果断报警。

警。滨湖公安分局梁溪路派出所的民警程春松迅速赶到，联系上老人的亲属，然后打开智能门锁，进入屋内，发现老人因为突发脑梗倒在卫生间的地上，已经是奄奄一息了。随即呢，他们就联系120送往医院，老人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并且呢转危为安。9月10号，滨湖区荣巷见义勇为工作站对卢强及时提供线索救助他人的行为颁发了证书和奖金。卢强说，能够及时地发现险情，帮到老人，我感到非常开心。这份褒奖是鼓励，也是责任。我会继续守好小区，守好大家的平安。一盏没关的灯，几盒未取的牛奶，看似寻常的细节，却关乎独居老人的安危。凭着多年巡逻的细心，多看了一眼，多帮了一把，这份寻常岗位上的超乎寻常的责任心，正是救人一命的关键。我们要为卢强点赞。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现在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业主在自有车位安装充电桩的需求日益增长，但是物业公司呢，以安全隐患、电容不足啊，需要业主共同决定等理由拒绝配合的情形屡见不鲜，由此引发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也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法律有得聊，我们来关注到近日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为这类争议的解决提供了清晰的司法指引。在2022年的1月份，吴某呢购买了某楼盘商品房及地下停车场中的一个标准车位，其后与小区物业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2025年初，吴某购买了一辆新能源轿车，为了方便日常充电呢，他通过国网电力公司的线上平台提交了个人充电桩报装申请。然而电力公司很快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理由是物业公司未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文件。吴某随即与物业公司进行沟通，希望对方呢出具相关的证明，但是物业公司态度明确，以在普通车位上安装充电桩存在较大风险为由，拒绝出具任何同意证明文件，也未就如何消除安全隐患提出具体建议或者是整改方案。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吴某的充电桩安装计划呢，也是就此搁置了。眼看沟通无望，吴某呢，在2025年11月向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出两项诉讼请求，一是判令物业公司向其出具同意安装充电桩的证明文件，二呢是要求物业公司在其安装充电桩过程中履行必要的协助配合义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根据现行电力报装管理规定，物业公司出具同意安装充电桩的证明材料是业主向供电部门申请报装的必备前置材料之一。至于案涉车位是否符合用电安全、消防安全、施工条件等安装要求，依法应由供电公司、消防部门等相关专业机构进行现场勘查之后做出专业的判断，而非由物业公司自行认定。物业公司不得以充电桩可能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消极对待甚至阻挠业主合法的安装诉求，而应当在职责范围内依法依规积极作为。与此同时呢，法院也明确指出，物业公司呢并非完全丧失监管权，其在后续管理中如果发现充电设施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有权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排除，相关业主呢也应该予以配合，这既是物业管理的权利，也是其应尽的合同义务。基于上述的理由，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履行协助义务，配合业主安装充电桩。 判决送达之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记者了解到，与此类的案件啊，这样的情况呢，也是挺多见的啊。在这个河南灵宝，业主贾某呢申请安装充电桩，遭到物业以消防不合格、电容不足等理由拒绝。法院指出，案涉车位是否具有安装条件，应该由相关职能部门来认定，而不是说你物业公司主观的一个判断。那物业公司这个时候呢，应该予以配合。在北京市一中院审。

接的一起案件中，物业公司以需经业主共同决定为由，拒绝配合长租车位业主安装充电桩。一审法院支持了物业公司的主张，但是二审法院改判了，明确在长租固定车位安装自用充电桩，系车位使用权的合理延伸，不属于民法典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在广东东莞的一起判例中，物业公司以涉及公共利益为由拒绝出具同意证明，法院同样认定出具证明仅是安装环节，最终是否具备安装条件呢，应该由专业部门来判断，物业公司不得以此为由拒绝配合。湖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彭江辉教授认为，上述系列案例呢，体现了人民法院在审理充电桩安装纠纷中形成的统一裁判逻辑，具有重要的法律与社会意义。首先，理清了业主权利与物业义务的法律边界。业主在自有或长租固定车位上安装充电桩，属于为了提升专有部分使用价值而对这个共有部分的一个合理使用，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这样的一个题中之意。物业公司配合安装，既是民法典相关规定的具体践行，也是国家相关规范文件设定的法定义务，不因物业服务合同未明确约定而免除。其次，明确了安全隐患的认定权归属于专业部门，物业公司不是安全评估的法定主体，不得以主观判断代替专业认定，更不能以可能存在风险为由一刀拒绝。但这并非是对于这个安全的忽视，那专业部门勘察之后呢，这个时候才可以决定是否可行，而物业公司的事后监管职责呢，此时也并未免除。判决明确指出，物业公司在发现安全隐患之后，仍有权及时排除，业主呢也应该配合监管，双方的权责清晰，各司其职。再次拒绝了物业公司以业主共同决定转嫁管理责任的做法。安装自用充电桩施工影响有限，不改变车位规划用途，亦非对共有的一个部分的重大改建。北京市一中院的改判呢，正是对随意扩大业主共同决定适用范围的纠正。最后，司法裁判既支持合法安装，也倡导理性安装与共同管理。法院在支持业主诉求的同时，强调业主对安装后的使用安全负主体责任，不得危及建筑物安全或损害他人利益。由法院在判决中倡导，业主与物业呢可以遵循集中布局、分区设置的原则，将分散需求整合制规划专区，兼顾个体便利与社区整体秩序。绿色出行值得鼓励，业主的合法权利呢也应予保障，而物业共识的配合义务不因主观顾虑而免除。当然，权利行使的边界在于不损害公共利益与他人利益，唯有业主、物业、专业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共治，才能够让绿色出行真正的续航无忧。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

0: 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4: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近日呢，在天津市河西区某商场，一个特殊体质的这么一个顾客啊，把吃坏肚子当成了上班，打卡50余家商户过嘴瘾，这是怎么回事呢？探时刻为您讲述案例。那日前呢，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民警在走访当中是发现了一件怪事，辖区内多家餐饮店近期呢都遇到了同款投诉索赔。一名自称张元的女子呢，在用餐结束之后一定会再次刷新投诉店铺，其套路呢十分标准化流程化，先是称吃完店里的东西上吐下泻，接下来呢就是拿出由外省市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那诊断结果呢清一色的都是细菌性急性肠胃炎，然后呢就是要求退餐费和赔医疗费，同时以平台曝光差评轰炸相威胁，一副拿住了吃定了的姿态。商家苦心经营不易，担心影响口碑，大多选择赔钱了事。一次是意外，两次是巧合，但是每次用餐有滋有味，事后呢必闹肠胃。民警呢将这些就诊材料放在一块对比，发现疑点丛生。为何多家商户遇到的是同一个人？为何每次诊断结果都是一模一样？为何这名老吃家频繁光顾同一家商城的餐饮店？为何已经屡屡吃坏了肚子还要迎难而上呢？为了查明真相，维护商户的合法权益，河西分局合成侦查一大队会同属地派出所迅速开展工作。民警调查之后发现啊，这位张元和另一名年轻男子到店就餐期间未见明显异常。经过进一步了解，当天同店就餐的其他顾客呢，也没有反映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所谓食材环境不卫生导致的一吃就病，啊，这纯属是无稽之谈。而随着身份核查的深入，民警发现张元呢根本就是假名，该女子真实姓名是王某某，同行男子杨某呢是其男友，这对碰瓷儿搭子呢此前也曾以相同的方式向其他店铺索赔。为进一步核实证据，民警专门赶赴相关医院查验就诊记录，医院系统当中自然也没有与二人所提供材料相对应的就医信息。经查，这些所谓的诊断证明、医疗发票均是二人伪造。掌握到相关线索之后，民警赶赴外省市将王某某、杨某抓获。经过审讯，二人交代了在天津累计作案50余起敲诈勒索20000余元的犯罪事实。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杨某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那么在此也提醒广大餐饮商

户呢，在遇到顾客反映食品安全问题并提出索赔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个异常情况啊，还是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求助。那民警呢，也会针对于敲诈勒索商户、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坚持重拳出击、快侦快办，为平稳有序的营商环境保驾护航。只需要动动手指下载几个软件，短短几分钟就能够轻松赚到120。看到这样的招聘广告，您是否会心动呢？在甘肃兰州读大学的小刘就做起了这样的兼职，可是没过多久，他竟然被警察找上了门。探视课，我们来为您讲述详情。那小刘呢，就读于兰州一所大学。一天呢，他在宿舍玩手机的时候，突然被一则兼职广告的网帖吸引。这广告词就宣称啊，只需动动手指，下载几个软件，就能轻松到手120。他瞬间就动了心。然而时间不长，民警找到了他，明确告知其行为已经涉嫌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引流。小刘告诉民警，对方呢先是让他提供自己的身份证信息和手机号，还在各种网络平台用他的实名身份证信息注册了账号，并且呢承诺每天给他120块钱的报酬，如果拉其他同学一块儿参与，每拉一个人还能够拿到60元的介绍费。就这样，小刘的同学小许在他的介绍下也加入了进来。据警方介绍，这类声称高薪日结的所谓兼职，其实呢是犯罪团伙打着轻松赚钱的幌子，诱骗不明真相的大学生沦为电诈工具人。很多学生群体没有辨别能力，再加上经济上的诱惑，使得他们在寻找兼职工作的时候，也没有更好的去了解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呢，才会被欺骗，提供出自己的身份信息，去诱骗注册大量不属于自己的这些虚拟账号。实际上，处在电诈链条下游的黑产团伙呢，也会将这些通过实名注册得来的账号高价卖给上线诈骗分子。之后，警方对隐藏在兼职陷阱背后的黑色产业链进行深入调查。一个以信息咨询公司为伪装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民警介绍，他们将这个公司呢包装成一个信息咨询公司，然后呢通过在网上打兼职信息，招聘大量兼职人员前往他们公司，然后以注册拉新充场等名义欺骗这些兼职人员，提供了自己的身份信息，然后去注册大量的这种虚拟网络账号。据警方调查，这个团伙的头目为段某和马某，他们负责对接上家洽谈业务，并将收集来的个人信息和账号打包出售给上家小白，以此谋取暴利。之后呢，就是以小白为首的这些犯罪团伙利用他们的这些账号去对被害人实施诈骗。他们这些账号就是为诈骗的这些团伙提供了诈骗的源头。办案民警在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位置之后，迅速展开抓捕行动。此次抓捕行动当中呢，警方成功抓获了段某、马某等7名团伙核心成员，现场查获100余张电话卡、30余部手机以及3台储存着大量公民信息的电脑。在这个审讯当中呢，犯罪嫌疑人段某、马某等人供述啊，他们靠贩卖公民个人信息和网络账号谋取暴利，以低成本诱骗大学生注册账号，再以高价转卖给诈骗团伙。目前犯罪嫌疑人段某、马某等7人呢，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之后，警方呢继续对上线小白进行追踪调查，并成功将他抓获归案。警方通过调查认为，被诱骗从事所谓高薪兼职的大学生小刘和小许对犯罪团伙非法贩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并不知情，缺乏主观故意，不构成犯罪。警方已对二人呢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他们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提起这次噩梦般的经历，他们依旧心有余悸。原本只是想利用课余时间赚取零花钱，却因为法律意识淡薄，差点让自己走入了歧途。在此也提醒啊，任何打着高薪旗号要求你出卖个人信息的所谓兼职，都是诈骗分子诱骗你沦为电诈工具人的陷阱。是否具有主观故意，由司法机关结合参与时长、行为方式、获利情况等综合认定。单方面声称不知情，绝非是免责的护身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咱们在线说法的全部内容。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

0: 想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吗？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点06分，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欢迎在抖音平台、金视频 APP 和我们的收音机前守候的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小颖。如果说您在身边有消费不公的线索要曝光，或者正在遭遇商家的推诿扯皮，别憋着，立刻拿起手机拨打民生365的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像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要发送给节目组的，欢迎微信搜索16679095736，直接呢可以加为好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的对话框当中直接给我们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留言。维权呢不是麻烦事儿，是咱们消费者的必修课。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民生365新闻站。
2: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人监委完成检验检测报告编号查询系统功能优化，恢复报告上传及公众查询服务，并正式向社会开放。该系统具备区块链存证、IP 地址核验、专用账号管理等多项假防冒篡改功能，并且增加了报告关键字段信息查验内容，向社会公众提供便捷可信的检验检测报告查询服务。近日，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质量强链构筑动力电池产业新生态专题会议在四川省宜宾市举行，市场监管总局总工程师刘敏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指出，质量不仅是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更是产业链协同发展的通用语言和信任基石。近年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始终致力于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以质量强链为抓手，在技术攻关、标准制定、品牌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务实成果，有力支撑产业建圈强链提质升级。9月10号到11号，由市场监管总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主办的第二届知识产权执法国际交流大会将在湖南省长沙市举办。本次大会阵容强大，来自1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中宣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海关总署、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单位代表，地方市场监管部门代表以及中外企业代表、专家学者等260余人齐聚长沙。市场监管总局在2026年全国公平竞争大会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提升反内卷治理效能专题大会上发布了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中英文版。 2025年的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679件，罚没款6.15亿元，其中查处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1932件。9月10号，由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场监管总局主办的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在湖南长沙举行。本次行动采取1+25的模式，25个省区市会场与长沙国际交流大会现场联动，云上直播同步销毁。

0: 河南省平顶山市消费者协会引导消费者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成功化解一起预付卡余额退款纠纷，涉事公共服务公司主动与消费者达成和解，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7500余元。福建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消费警示，明确 AI 情感陪伴服务存在未成年人使用禁区，筑牢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防护屏障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当前 AI 恋人等 AI 情感陪伴服务正悄然兴起，但是未成年人接触此类的服务潜藏着多重风险，不仅呢会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情感认知偏差，还可能引发非理性充值，造成财产损失。福建省消委会调查发现啊，部分的网络平台上的 AI 恋人相关的服务产品购买门槛低，价格呢从几元到数百元不等，涵盖 AI 恋人的剧情互动、日常情感聊天、 AI 树洞倾诉、实体陪伴机器人等多种形式，很容易被未成年人接触使用。近日，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发布机票超售整改通报称，截至8月31号，此前呢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机票售票平台已全部按期完成机票超售整改。针对信息公示模糊、处置流程不规范、赔付标准不清晰、投诉维权不畅等行业痛点，各经营主体逐项落实整改要求，全链条优根源在于前端的公寓。整治乱象必须压紧压实公寓平台源头管控责任。贝壳近日发布数据显示，安住 APP 自八月初在上海推出以来，3周的时间已有上万名的业主选择使用。截至目前呢，已成交19单，最短成交时间为1天，平均成交时间为7天。
1: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

0: 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民生365曝光台，
0: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1: 今天的曝光台，我们一起来揭开太妃的养生神秘的面纱。抗菌抑菌保鲜，简化碱性水质，鲜香持久，抗菌养生。随着太妃在消费市场的持续走红，部分的商家将其包装为集抗菌抑菌、简化水质、母婴级安全于一体的养生神器。然而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近日发现调查啊，太妃的市场乱象丛生。一方面呢，商家虚构功能，夸大功效，以此呢抬高售价；另外一方面，以富态度态产品冒充纯太妃，消费者难以辨别真伪。这款纯太保温杯采用 99.9% 纯太材质，耐酸碱抗腐蚀，运用晶体上色工艺不易褪色。核心搭载的是水之素专利技术，能将普通的水转化为弱碱小分子团水，喝起来的口感更好。8月28号某电商平台水宜生官方旗舰店直播讲解中主推的一款水宜生纯太磁吸保温杯，产品的海报标注内外皆为纯太，健康纯太，抑菌保鲜，并宣称啊，这一款保温杯拥有多层的锁温工艺，分别为金钻氧化保护层、航天纯太外层、高真空隔热层、航天纯太内胆、金钻科技抑菌层母层。此外呢，商家还补充说明，钛是公认的轻生物金属，钛制的心脏支架和医用的钛制钢钉可植入人体而不发生排异反应。该材质呢能够抵抗酸碱腐蚀物，具备抑菌效果，用来泡茶更加的安全，且可以更好的保持茶叶原香。记者就上述的宣传内容咨询店铺客服，智能客服回复，这款保温杯的杯身和杯盖采用纯钛材质，所用的钛材与医用钛钉、钛支架一样，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耐腐蚀性，属于高品质钛材，被广泛应用于航天和医疗领域，比如说像心脏支架。客服呢还表示，目前的系统暂时无法查询到关于这一款保温杯能够保持茶叶原香的试验报告。健康从心开始，一分钟改变水质。商家声称啊，该款保温杯采用的是弱碱水芯，拥有水之素发明专利，只需要借助该款水宜生弱碱养生杯，就能够让普通的水迅速变成弱碱性小分子团负电位的宜生活性水，轻松达到喝上弱碱好水的目标。商家呢还展示两款普通太杯与弱碱太杯的比较试验作为佐证。普通太杯中的纯净水滴入 pH 试剂后呈弱酸性，而通过水宜生保温水杯制水芯之后呢呈弱碱性。溶脂溶油试验当中呢，纯净水加入食用油后呢油水分离，而通过水宜生保温杯制水器后油水融合，说明了该杯制的水具呢

等延长花期等等。记者就此咨询啊店铺的智能客服，客服仅提供了一份九年前，也就是2017年9月份对微电解制水器水样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 pH 值为 7.39， 据此得出啊可以制出弱碱水的结论，但并未提出该水样具备商家宣传的各种妙用。记者查询得知呢，水医生官方旗舰店经营主体为北京宜生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查查的数据显示呢，该公司是在2024年3月申请了微电解能量活水素及其制备方法的专利，2024年5月申请公开了，2025年的10月完成授权公告。那么本发明的目的呢，在于提供微电解能量活水素及其制备方法具备处理效果好的优点，解决了现有的微电解能量活水素在对水进行处理的过程当中处理效果单一、难以净化水中的杂质和有害物、水质改善有限、使用寿命较短、处理成本偏高的问题。该专利呢并未提及生成弱碱水等一些内容。钛健康纯净保鲜高奢 T1 系列健康有态度，网店浴巾金杯售卖的一款富泰保温杯，声称呢产品便携养生，可以实现24小时长效保温，是品牌去年的库存尾货。去年呢在机场免税店的售价曾经达到299、399，今天拼手速只要19.9元，包邮大家。接着看到啊，商品名称为钛金银保温杯、钛金蓝保温杯、钛金粉保温杯等，杯身呢印有 T1 的标志。商品的海报宣称零重金属、零油漆、零涂层、零色素，钛 T 大于等于99%，内外富钛。然而记者查看商品的详情页发现啊，产品的标注外身材质呢，这个是为304不锈钢，内胆材质为304不锈钢加富钛，与商品的海报宣称内容不符。记者咨询客服产品杯身钛含量，智能客服回复称啊，涂钛层含钛99%。记者查询得知，该店的经营主体是武汉市黄陂区精品电子商务商行。向网店 Jeep 晨曦水杯专卖店推销的一款 Jeep 富清钛杯，记者注意到了呢，杯身呢也印有 T1 的标志。商品的海报宣称啊，富钛内胆，保鲜抑菌，富清矿石，健康有钛，健康生活钛元素，并且标称 Jeep 富清钛杯经检测钛元素含量达到99.8%。但记者查看其商品参数啊，标注材质为钛合金，其中呢盖子外壳呢为 06CR， 内胆为富钛，内盖为 PP， 密封圈为硅胶。该店的另外一款啊素开盖的钛杯宣称是内外纯钛，鲜香持久，抗菌养生，精品礼盒，真无味、真抑菌、真保鲜、真无害。那么记者看到商品详情，材质显示为内壁外壁均为富钛，杯盖为聚丙烯，内胆的材质和外壳材质也均不是钛。那么金合石呢，其实它是一种不锈钢的材料，而且包括说PP 呢它是聚丙烯的简称，属于热塑性的塑料材质。记者咨询店铺客服啊，智能助理回复到说，这个富清钛杯的钛含量确实是 99.8%， 符合国家健康标准要求，并声称啊这个不锈钢的材料叫做钛合金。记者查询得知到，该网店的经营主体为宿迁晨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业内人士表示啊，所谓的富钛内胆一般呢是以不锈钢基底加低价钛或者是钛合金的涂层制备的，工艺以及化学镀膜或者是廉价喷涂为主。这种工艺镀膜的不稳定、不均匀、厚薄不均、剥落风险很高，易对人体造成潜在的危害。太原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长江指出，钛的本质优势在于安全、稳定、耐腐蚀，无法改变水质或者具备保健功效。任何声称钛杯具有养生、治病、活水以及我们的活化水质、杀菌等功能的宣传，均属于虚假宣传。在这里啊，浙江省杭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提醒消费者，在选购钛杯的时候应该重点关注产品的标签和材质说明，认准食品级的纯钛牌号，确保符合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标准要求，要仔细区别
纯钛和镀钛、富钛各种产品，谨慎对待，谨

0: 模糊标注、太材质、太金属商品，那么建议优先选择正规品牌，所要带有 CMA 认证的材质检测报告，不购买无厂名厂址、执行标准三无的产品。杭州市消保委强调啊，只有明确标注内胆、杯底全钛或者是内外纯钛的才是纯钛杯，像售价过低却宣称通过内外纯钛的产品，可能存在材质虚标、涂层冒充纯钛等问题，消费者需要高度警惕。凡是标注镀钛、富钛、钛涂层的，基底多为不锈钢，消费者应该理性看待钛杯的功能宣传，切勿轻信排毒养生、抑菌保健、活化水质等一些夸大的营销话术，避免为伪科技买单。
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用户被扣数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667905736，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省。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犀利热评，说出你的消费态度。民生三六五，消费热评屋。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民生三六五消费热评屋。70块钱两双的泡水鞋，是在支援救灾还是被忽悠了？
2: 70块钱两双包邮泡水鞋，忍痛清仓了。您刷到过这样的叫卖吗？铺天暴雨，工厂进水，商家呢喊出含泪处理。不少网友刷屏啊，不介意泡水，就当支援灾区了。说实话，当时看完挺感动的，但记者呢顺着网线这么一查，这盆冷水必须泼下来。您买到的泡水鞋可能跟莆田水灾没有半毛钱关系。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说了大实话，他的仓库也进水，140多双鞋被泡，但胶水老化，皮质开裂，这种鞋根本穿不住。我们本地鞋厂不会卖泡水鞋砸自己招牌。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更是直言，莆田鞋厂多数是代工，品牌方下的单，工厂没权限私自处理，就算真有泡水鞋，平台也不让卖。发霉开胶的东西你敢卖，平台敢封。那么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透露的实情更扎心了。工厂企业端受灾并不严重，行业协会旗下自主品牌都很安全。说白了，莆田鞋业这么多年积累的口碑不是几场雨就能冲垮的，正规鞋企对品质的把控从来不含糊。那问题来了，网上铺天盖地的泡水鞋到底哪来的？真相呢可能非常打脸，多数商家把平日里卖不掉的瑕疵品积压库存，甚至高仿假货贴上灾情标签当泡水鞋卖，他们利用的就是您的善良。水里淤泥杂质，泡过的鞋均落超标，24小时以上必然开胶，根本不具备上市条件。70块钱您以为是献爱心，结果呢收到的是穿两天就开胶的废品，钱进了谁的口袋？跟灾区鞋厂没有半毛钱关系。那说到这儿，咱们普通人怎么避坑？记住三条：别信故事，信证据；别因情绪化的套路上头；别贪便宜，看品质。70块两双还包邮，算算成本，咱们就知道有问题啊！别怕麻烦，去核实，截图举报。你多一个动作，骗子也许就少一单生意。平台和监管部门也该动真格了，关键词监控、资质审核、举报通道，该上的手段都得上，不能让假灾情成为真生意，不能让消费者的善意变成骗子的年终奖。莆田的鞋是这座城市的金字招牌，不是骗子的道具。您的善心很贵，别让70块钱的泡水鞋把它贱卖。
1: 集中整治的标尺是什么？让群众可感可及。
3: 近日，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在南昌召开。会议指出，集中整治已进入啃骨头、攻城拔寨的关键时期，要拼尽全力，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同时强调，进一步办好民生实事，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什么是可感可及？今年发生在吉安市清源区富田镇水口村北勺自然村肖先恩家。

0: 家的一件事儿，或许是最好的回答。拧开水龙头，清亮亮的自来水哗哗流出。肖新安说，通水那天他一晚上没睡着，这水来得不容易。他所在的富田镇距离城区50公里，村里有6户住在山沟里的人家一直没有接通自来水，花10000多块打了23米深的井，雨天浑得不敢吃，旱季压不出水，年过六旬还得挑着90斤的水桶走1里多山路，摔过几回跤，洗完菜的水要拿来洗锅，这个习惯到现在都改不掉。今年春天，纪检监察干部入户听诉来了，第二天水务公司就上门，600多米管道铺进山沟，不到一个月通了水，拧开水龙头就有放心水，对城里人来说稀松平常的小事，对山里散居的6户人家而言却是心头大事。不止于此，这些年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一大批腐败分子落马，但老百姓更在意的是家门口的路修了没有，看病买药省钱了没有，孩子在学校吃得放心没有，而这正是集中整治关键所在。可赶可急4个字就是衡量工作的标尺，群众的要求并不复杂，诉求有人听，困难有人管，问题能解决。水口村村民一句句感谢党中央，感谢中央纪委的朴实话语，就是最扎实的民意反馈。水龙头里流出的不仅是清水，更是群众对党和政府最朴素的信任，这信任需要用好每一件民生实事来守护。
1: 民防治甲，专人放风，监控遍布。广东汕头和平镇的化妆品造假工厂比想象的更专业。近日，新京报记者我们视频记者前往当地暗访取证，发现造假已形成完整闭环，原料分散运入到民房，成品业偷快递车发货，线上高频换店销售。现场报警后呢，中间人龙哥打来电话要求私了，谁在为假货产业链保驾护航？我们来听新京报记者发回的视频。
2: 节奏都掉了啊！
3: 平静村庄突然风声鹤唳，
4: 不要进去的，你要是干嘛？
2: 那我这样报警。
3: 紧张对峙背后是冒牌化妆品的生产与高额回报，
5: 赚10万几十万那不够吗？
6: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3: 盘问、盯梢、跟踪。
2: 哎，你别动！
3: 新京报我们视频深入调查，起底化妆品地下工厂。近日有消费者反映，使用多款网购化妆品后皮肤红肿溃烂，就医诊断为接触性皮炎，疑似遭遇假货。记者将多个平台不同店铺网购的6份同款化妆品与商场专柜同款正品一同送检，初筛结果令人触目惊心。
7: 红外普图不一致的话，那说明这个成分肯定是不一样的，肯定就不是正品。
3: 记者从购买渠道进行溯源，最终锁定了一个地名，广东省汕头市和平镇。该镇的支柱产业之一正是化妆品生产，在这里记者找到了多名冒牌化妆品批发商。
5: 我等您不用死，你什么都不用，所以我才敢发的。
8: 可怜呐，
2: 可怜呐，
8: 这是可替的面霜。
2: 嗯，你们这一天能发多少个正款？
9: 哇呀，这个不好说，有时候
5: 几百
9: 呀，上百呀。
5: 美团他们也有做，拼多多平台各个都各有各的做法，淘宝啊、直播间的那些。抖音
2: 有做。
3: 批发商介绍，其贩假的核心策略在于高频更替，单个店铺运营通常不超过2周，一旦触发平台警觉，便立即关停，再重新注册新店铺。
5: 这种东西你不能把流水搞得太大，
2: 是
5: 就算他不把它搞下来，他自己也得撤下来啊，不敢做啊。
10: 有人跟你较真的时候，要你退你就原路退就好了，没必要的麻烦就不要去惹。
3: 他们称，这种模式虽增加运营成本，但能有效延长整体获利周期。据其估算，扣除损耗与风电损失后，净利润率仍可达数倍乃至10倍以上。
5: 一个店做个几百单，那赚10万几十万，那不够吗？
3: 多位批发商表示，为规避风险，制假工厂拒绝任何形式的现场验货，仅接受快递发货。
11: 你要是说线下的话，我这边是不方便的。
12: 现在查的那么严，你说怎么会给一个什么都不认识的人看我们的工厂？这是不可能的事。
3: 记者下单了一款

0: 牌化妆品后发现，其发件地址并非工厂地址，而是和平镇紫中路附近一速运站点。记者尝试联系快递员自提，遭明确拒绝。通话结束后不久，记者便接到了发货方的电话。
1: 你刚才怎么说要去我那边自提呢？那个单我已经拦截掉了，我知道下边现在有一帮人在查这个口红，查得很严。
0: 一个打给快递员的电话就立刻引起了制假工厂的警觉。记者随即对快递车展开蹲守调查，发现每晚八点后就有一辆快递车停靠在和平镇和平社区西英港片区的一处偏僻巷道内。快递小哥离开后，便陆续有人将包裹投入快递车。
2: 没有任何标识的啊，
3: 三千水
2: 报到。
0: 次日，这些包裹被送至速运站点发出，于是验室被绕过，正常物流就这样被利用成了运假通道。而交接点旁边还有人专门盯梢。记者在该地的调查行动时刻都处于对方的警惕与监视之下。
4: 鞋子都掉了啊。哎，你别动。
0: 盯梢人员跑开后，很快来了两名社区工作人员查问记者。
5: 你哪里的？
6: 我们居委会的。
4: 你居委会的？
6: 嗯。
4: 居委会有什么问题吗？
6: 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在这里干嘛。
0: 误认记者为职业打假人后，社区工作人员竟然为记者带来一名中间人。
7: 我就是这个中间人，我拉桥看线，也没必要去动了去报警，大家都是以和为贵。你有什么条件可以谈，我可以找到哈，找到老板。
0: 随后，在中间人的引荐下，记者见到了冒牌化妆品工厂的幕后老板。
8: 我最早出生就是打假，就是因为也是方方面面的关系，然后投资一点点，然后打包的啊，发些快递什么的，然后也就是朋友之间弄了一点点小的那个规模的。
0: 老板堂而皇之自曝的底气，源自于他对制假工厂隐秘性的自信，但中间人不经意间透露的信息，让记者最终发现了制假工厂所在。
4: 规模有多大？
8: 那里面你过去
7: 的，
8: 你过去的那里
0: 持续调查后，记者发现当地的冒牌化妆品工厂并非一个固定的大厂房，而是化整为零，隐藏在民房中。在汕头市和平镇下措社后树角，记者发现每天早上八点多都有多辆货车驶入下措社区后树角片区内一处空地，而早已在此等待的人员骑的正是三轮车。就这样，制假物料通过三轮车进入了一户户民房。记者跟踪一辆三轮车迅速冲进一处民房，制假场景终于被记者记录下来。
9: 干什么？
10: 你要干嘛？
9: 你要是干嘛？
4: 那我叫报警了。
9: 你要报警？
4: 这不是
11: 我叫人来了。
4: 叫人来了？这你这不是香水吗？做哪个牌子的？
9: 不要进去的，
12: 不要进去。
9: 哎，你不能进去的。
4: 古驰的，这不有啊？这不有古驰的香水吗？这还有一瓶啊。
9: 这管什么呢？
4: 这还有，不是这有吗？
11: 出来，他来了。
9: 有。
0: 其实这些民房周边都装有监控及报警器，各进出通道都有人盯梢，行业称作看水。在下措社区新乡星光路附近一处隐藏在民房内的制假作坊，记者很快引起看水的警觉，作坊内人员随即被惊动。记者尝试从后方进入作坊时，恰巧撞见了匆忙翻墙逃离的作坊工人。
11: 不要进去了，不要进去。
9: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0: 化妆品，都是化妆品哈。
1: 就在记者突袭窝点并报警后，与和平社区如出一辙，下错社区的工作人员迅速现身了。
2: 怎么了？
3: 派出所还没来。
2: 你们是哪位？
3: 我是我那边的，在我那边等着。
2: 好。你是
3: 谁啊？
2: 你是？你要哪位？
3: 啊，我是安龙。

0: 安龙是谁啊？
1: 安龙是谁？不是，我是、我就是在这边处理事情的人。
0: 你是不是老板了？
1: 啊，对，你可以这么说，帮他做做事的。
2: 以我们居委会行为，以我们居委会行为的话，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
3: 不要吗？我带你进去看一下。
2: 如果
3: 你心里就有个数，
2: 如果是有的话，也是应该是已经
3: 很多。应该有两三百箱。
2: 兄弟，你先进去吧，你们找个地方坐一下。需要什么，你们直接说就行。我的意思说，你找个地方，然后你就给注意一下车子，你说就空空出来就行了嘛。
4: 至此，迷雾中的造假链终于显露。原料被三轮车化整为零，送入隐藏在民宅中的制假窝点，成品则按时按点投入快递车，以此隐藏真实发货地址，流入正常物流渠道，最终被各大平台频繁更替的网店销售给消费者。这套制假方法利用本地优势，在社区中建立了多层次的预警网络，即便某个窝点被单点突破，对整个造假链来说也没有多大影响。从物料投送、窝点制假、快递发货到网店销售，各环节均呈现零敲碎打的特征，甚至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系统性特征。
5: 抖音，
6: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791-8832-0032-8832-0907，或者您在平常的工作时间呢，想要跟我们来沟通一些消费问题，也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微信的公众号白鹿洞见，也欢迎大家的关注。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民生365消费探照灯。
6: 照亮消费盲区，探究背后真相。民生365，消费探照灯。
7: 买黄金珠宝怕踩坑，这份消费指南，请您收好了。近年来啊，黄金珠宝因为兼具保值和时尚的属性，也成为消费市场的一大热点。近日，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杭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萧山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的《黄金珠宝消费指南》，为消费者提供系统实用的消费参考。买黄金珠宝购前一定要三问。第一问，材质。根据首饰贵金属纯度的规定及命名方法，第一号修订改单呢，用贵金属，包括像黄金、铂金还有银制品的饰品呢，不能以铅族宣传。黄金最高纯度只能称族金，金含量大于等于90%。K 金呢，是黄金与其他金属融合而成的合金，不是纯黄金。市面上常见的 K 金为18K 金，也就金含量大概在750%左右，具有硬度高、可塑性强，能呈现黄、白、玫瑰金等一些多种颜色特点。它也是钻石和彩色宝石镶嵌的主流材质，金料回收价值呢，约同为同重量足金的75%左右。第二呢，就是问工艺。其实不同工艺的黄金制品的价格上还是存在差距的。你像 3D 印金采用的是电铸工艺，使足金的硬度大幅提升，同等克重可以实现黄金饰品体积更大。 5D 黄金呢，通过升级的电铸技术，能够让黄金更硬、更轻、更亮。 5G 黄金，一种黄金工艺，兼具高硬度、高亮度和足金纯度，工艺的溢价较高。古法金采用的就是花丝啊、镶嵌等一些传统的手工工艺制品，表面呈一些哑光质感，手感呢厚重。第三呢，要问计价方式了。黄金通常它是以克售卖， 3D、5D、5G 等一些工艺的黄金首饰的工费较高，整体价格包含像黄金原料、工艺设计以及品牌价值等等，折算后的单克价值呢，往往要高于当日的金价。但在回收和换购的时候，工艺和设计价值是无法变现的。那么说完购前的三问，那么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四看。第一，看渠道，建议选择啊证件齐全的正规门店、官方平台购买，警惕直播间、展销点、超低价黄金的陷阱，线上购物切勿私下转账。第二呢，看钢印，黄金首饰的钢记呢，或者是打印刻印在饰品上的标识呢，根据国家的相关标准，印记必须包含像厂家代号、贵金属材料及纯度等等。那么足金饰品的认证，这个足金999一些标识，银饰品要认证 S925、S900等一些标识。第三，看证书，正规的鉴定证书需要印有 CMA 的标识，可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查询，而且呢，证书的信息要和商品标签钢一致。第四呢，看票据，付款后呢，务必索取标明品名、材质、纯度、重量、价格的正规发票或者是凭证，特别是以旧换新消费，不轻信口头承诺，所有约定落实到票据。购后啊，就买完之后啊，记得三要。第一，要留存购物记录，妥善保管好正规的票据、质保单、证书。网上消费时要保留商品的截图、聊天记录、订单详情等一些电子证据，收货时做好开箱留存。那么第二呢，要警惕以旧换新的一个陷阱了。你像以旧换新，它就是黄金消费纠纷的高发点，存在着收取高额的折旧费、工艺费或者是以次充好等问题。消费者呢，置换前务必问清楚折旧费、损耗费、工费、差价等一些所有的收费项目，旧金、称重、验金、尽量全程在场。最后要依法理性维权，如果说在遇到消费纠纷，可以先和商家协商，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拨打商家或者平台所在地的12315、1234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或者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小程序、杭州市消保委投诉处置综合平台进行投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7: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民生365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呢，想要关注我们更多的相关信息，可以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号，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或者是加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继续锁定江西新闻广播为您进行播出的正风航风热线。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生物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两部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0791-8832-0032 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接近我们的直播间，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工作时间呢，也欢迎拨打栏目组热线166-7909-5736，或者是0791-8818-1306。这个手机号呢，大家可以加微信啊，比如说像有些图片呢、视频文件材料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通过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进行现场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我省日前发布全省各市县区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该目录编制覆盖全省11个社区市，涉及156个职业工种，涵盖制造、服务、农业等多个重点领域，包括电工、焊工、养老护理员等15个高频急需紧缺职业工种。当前全省技能人才需求

0: 头呈现三大特征。一是制造业人才需求占据主导，电工、焊工等传统制造业工种紧缺且覆盖面广，人工智能训练师、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等数字化新职业人才需求加速攀升。二是民生服务领域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养老护理员、健康照护师等民生类职业紧缺程度居前。三是区域产业特色鲜明，各地紧缺工种与本地电子信息、陶瓷、锂电、稀土等主导产业高度契合，深度绑定。干出圈，干出彩，江西省优质农产品赣港澳大湾区产销及进出口对接活动昨天在广州市举行，来自我省的4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带来的上百款特色农产品亮相。活动发布海外农业贸易需求订单，邀请200名供应链企业开展对接洽谈。活动发布海外农业贸易需求订单，邀请了很多的这个促成了6个赣品出海贸易订单签约，签约金额呢达到7000多万元。据了解，目前呢，全省已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350个。自去年的4月，玉湖冷链广州交易中心大湾区江西馆揭牌以来，已有超过30家江西农业龙头企业借助这一平台达成跨区域大宗交易，累计交易额突破5亿元。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江西分会场活动近日在上饶市举行，现场集中销毁侵权假冒伪劣商品32.96吨。赣台会第三届赣台青年短视频创作大赛颁奖仪式近日在庐山举行，本次大赛共收到两岸351名选手的412件参赛作品，共设16个获奖名额，总奖金6.8万元。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监测到大雁类候鸟行踪，这标志着2026年度冬候鸟迁徙季正式拉开序幕。根据历年的监测数据，大雁一般在9月下旬到10月初抵达鄱阳湖。今年的9月上旬，大雁便现身，或与近期的冷空气以及鄱阳湖秋季水位上涨有关。会昌县近日开展集中无害化销毁非法破损废弃烟花爆竹行动，共销毁非法烟花爆竹410件，散装爆竹60盘。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请听一组国内外方面的新闻。日前，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委修订印发《中小学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进一步加强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今天到下周二，海南将有大到暴雨。水利部今天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近期，黑龙江省漠河市迎来降温天气，最低温度已经降至0摄氏度以下。昨天，当地供暖部门正式开春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昨天闭幕，中国 VR 短片《歌环》当天获威尼斯沉浸大奖。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的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的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阿根廷国防部长12号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近日，联合国大会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一项由非洲联盟发起的纠正地图决议， 鼓励在绘制世界地图时采用更准确呈现各大洲实际面积的平等地球图。

0: 投影取代带有扭曲效果的莫卡托投影。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接下来请听今日热评。集中整治的标志是什么？让群众可感可及。
2: 近日，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在南昌召开。会议指出，集中整治已进入啃骨头、攻城拔寨的关键时期，要拼尽全力，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同时强调，进一步办好民生实事，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什么是可感可及？今年发生在吉安市清源区富田镇水口村北勺自然村肖先恩家的一件事儿，或许是最好的回答。拧开水龙头，清亮亮的自来水哗哗流出。肖先恩说，通水那天他一晚上没睡着，这水来得不容易。他所在的富田镇距离城区50公里，村里有6户住在山沟里的人家一直没有接通自来水，花10000多块打了23米深的井，雨天浑得不敢吃，旱季压不出水，年过6旬还得挑着90斤的水桶走1里多山路，摔过几回跤，洗完菜的水要拿来洗锅，这个习惯到现在都改不掉。今年春天，纪检监察干部入户听诉来了，第二天水务公司就上门，600多米管道铺进山沟，不到一个月通了水，拧开水龙头就有放心水，对城里人来说稀松平常的小事，对山里散居的6户人家而言却是心头大事。不止于此，这些年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一大批腐败分子落马，但老百姓更在意的是家门口的路修了没有，看病买药省钱了没有，孩子在学校吃得放心没有，而这正是集中整治关键所在。可感可及4个字就是衡量工作的标尺。群众的要求并不复杂，诉求有人听，困难有人管，问题能解决。水口村村民一句句感谢党中央，感谢中央纪委的朴实话语，就是最扎实的民意反馈。水龙头里流出的不仅是清水，更是群众对党和政府最朴素的信任。这信任需要用好每一件民生实事来守护。
0: 7个踩水点，1滴真水没踩，环境监测成了造假秀。
2: 9月6号，央视财经调查扔出一颗重磅炸弹。记者暗访发现，山西、四川、江苏等多地的环境检测公司从采样到出报告全程造假。山西柏林公司接了个重点监管企业的地下水监测活，7个踩水点愣是1滴真实地下水都没踩，井太深绳索不够，直接摆拍打卡完事儿。水样哪来？村民家的饮用水。土壤监测更离谱，挖个20厘米浅坑摆拍，报告里就敢写3米深层采样。噪声监测也一样，工地噪音太大，办公室白噪音顶上，采样员自己都承认，只要拍了照啥都好说，做个假的就行。记者入职第二天就被拉去造假，这说明什么？造假在这几家公司早已是名牌操作，连新人都懒得避讳。最讽刺的是时间节点，生态环境监测条例今年1月1号才正式实行，明确规定监测机构不得以任何方式对数据弄虚作假，法规刚出造假照旧，法律出了但牙齿还没长出来。问题出在哪？谁出钱？被监测的企业。谁出报告？监测公司。甲方掏钱，乙方出活，目标只有一个，让报告合格。监测公司一门心思想着让付费的企业满意，这种模式下，监测机构早就不是什么客观第三方，而是企业的合格证加工厂。造假不是个别现象，是系统性利益共谋。更让人上火的是监管部门去哪儿了？造假人员对日常监管看重哪些细节，审核什么形式了如指掌，摆拍照片一张张检查，生怕哪个细节不合规。有工作人员说，造假隐蔽性高，日常抽查很难发现。可媒体暗访记者入职第二天就撞见了，是真发现不了，还是压根就没想发现？周边老百姓难道不知道水有没有问题，噪声大不大？公共监测数据和企业报告能不能对得上？这些本该是日常监管的基本功。 曝光后，地方连夜

0: 让造假者知道伸手必被捉，这事儿才算开始。
1: 70块2双的泡水鞋，这是在支援灾区还是被忽悠了呢？
0: 70块2双包邮泡水鞋忍痛清仓了，您刷到过这样的叫卖吗？铺天暴雨，工厂进水，商家呢喊出含泪处理，不少网友刷屏啊，不介意泡水就当支援灾区了。说实话，当时看完挺感动的，但记者呢顺着网线这么一查，这盆冷水必须泼下来。您买到的泡水鞋可能跟莆田水灾没有半毛钱关系。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说了大实话，他的仓库也进水，140多双鞋被泡，但胶水老化，皮质开裂，这种鞋根本穿不住。我们本地鞋厂不会卖泡水鞋砸自己招牌。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更是直言，莆田鞋厂多数是代工，品牌方下的单，工厂没权限私自处理，就算真有泡水鞋，平台也不让卖，发霉开胶的东西你敢卖，平台敢封。那么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透露的实情更扎心了，工厂企业端受灾并不严重，行业协会旗下自主品牌都很安全。说白了，莆田鞋业这么多年积累的口碑不是几场雨就能冲垮的，正规鞋企对品质的把控从来不含糊。那问题来了，网上铺天盖地的泡水鞋到底哪来的？真相呢可能非常打脸，多数商家把平日里卖不掉的瑕疵品积压库存，甚至高仿假货贴上灾情标签当泡水鞋卖，他们利用的就是您的善良。水里淤泥杂质泡过的鞋均落超标，24小时以上必然开胶，根本不具备上市条件。70块钱您以为是献爱心，结果呢收到的是穿两天就开胶的废品，钱进了谁的口袋？跟灾区鞋厂没有半毛钱关系。那说到这儿，咱们普通人怎么避坑？记住3条：别信故事，信证据，别因情绪化的套路上头，别贪便宜，看品质。70块2双还包邮，算算成本咱们就知道有问题啊。别怕麻烦，去核实，截图举报，你多一个动作，骗子也许就少一单生意。平台和监管部门也该动真格了，关键词监控、资质审核、举报通道，该上的手段都得上，不能让假灾情成为真生意，不能让消费者的善意变成骗子的年终奖。莆田的鞋是这座城市的金字招牌，不是骗子的道具。您的善心很贵，别让70块钱的泡水鞋把它贱卖。
2: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点23分，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节目当中呢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包括说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166-79095736，这个手机号呢它可以加微信，比如说像有些图片的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发送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别让物业费纠纷堵了业主装修的门。近日乐平市宏宇明珠城的部分刚收房的业主啊，因为和物业就物业费缴纳方案未能够达成一致，物业公司呢直接阻拦装修材料进场，不让业主开室内装修。住建部门介入之后呢，约谈了物业负责人，明确责令物业立即整改，不得以物业费纠纷为由限制业主装修施工。一场因为物业费引发的权益冲突得到及时纠偏，这件事儿看似是小区内部的琐事，却折射出物业服务边界、基层治理的一道现实考题。那么业主按照缴纳物业费是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义务，物业公司提供合格的小区管理服务同样是应尽责任，双方产生物业费的争议本质上属于民事合同纠纷，本应通过协商调解、诉讼仲裁等一些合法途径理性解决，但是在部分的物业眼中，手里掌握小区出入口的管控权就像有杀手锏，一旦业主对缴费金额、服务质量有异议，就采取拦材料、断门禁、限制装修等手段进行施压，这种做法混淆了权力的边界，把物业合同纠纷

0: 变成对业主合法物权的限制。房屋在交付之后呢，房产的所有权是属于业主的，只要房屋符合收房条件，业主有权开展室内装修，这是属于法律赋予业主的正当权利。物业费纠纷和房屋装修本是两件相互独立的事情，物业没有任何的权利将两项事物捆绑，以拒绝提供通行便利的方式逼迫业主妥协。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呢，不仅涉嫌侵权，更容易激化矛盾，让小事拖大，矛盾升级。即便物业在物业费争议中存在着合理诉求，也不能够用拦路这种私利强制手段变相剥夺业主对自有房屋的处置权。放眼全省的各地问诊平台，类似现象呢并不少见。有的物业因为业主欠费关停电梯限制门禁，有的以未缴物业费为由拒绝提供基础维修服务。这类行为的背后暴露出部分的物业公司法治意识淡薄，错误地把自己当成小区的管理者而非业主聘请的服务者。物业服务的核心是服务，不是管控。物业的权利来源于服务合同，而不是管理业主的特权。一旦角色错位，很容易出现越界的行为，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当然了，整治物业越界的问题不能够只靠投诉意见整改意见，物业乱象的根治呢，需要多方的协同发力。住建物业主管部门要持续压实监管责任，常态化的开展普法与行业规范引导，明确物业服务的权责清单，划定红线，对限制业主合法权益的违规行为及时约谈，督促整改。街道社区要搭建常态化的调解平台，当业主和物业发生矛盾的时候，及时介入调解，提供矛盾化解渠道，减少冲突走向对立。同时呢，要引导广大业主树立契约意识，在享受物业服务的同时依法履行缴费义务。小区治理无小事，方寸之间见民生。物业与业主呢，也不是对立的双方，而是共建美好家园的共同体。物业守住服务底线，业主履行合同义务，主管部门守好监管防线，才能够跳出一有纠纷就对抗的怪圈，让小区治理更有温度，让群众的安居更有保障。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记者调查，摆摊送政策，服务到身边。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1: 因病致困，失业断收是不少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生活重压。面对群众突发的急难筹盼，江西用一份政策清单为困境家庭撑起了一片晴天。
2: 当时感觉就是自己发现这个病，就是感觉天塌了一样，开销很大。
3: 眼前这个默默擦拭眼泪的女子名叫刘芳，一年前年仅28岁的她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这是一种需要终身干预、常年服药的慢性病，每年还要定期住院复查。反复的治疗和虚弱的身体让她彻底失去了劳动能力，再也无法外出务工补贴家用。
2: 三个小孩子读书，我又上不了班，这是每年都要去住一次院，靠我老公一个人，他工作又不稳定，肯定是维持不了的了，这种家庭负担。
3: 就在刘芳一家最无助的时候，南昌市红谷滩区龙兴街道通过网格化排查发现了他们的困境。民政专干带着一份厚厚的政策清单敲开了家门。
4: 我们是根据我们省市区区相关民政部门联合17个部门还有企业形成的政策清单，然后当中呢有57条，然后我们入户的时候把相关的清单文件也带去了，一次性可以给群众匹配到所有的他可以享受的政策。
3: 对照清单，民政专干为刘芳快速匹配医疗、教育、生活等各项可享政策，完成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关键一步。
4: 在家庭的财产、收入和开支经过我们的核查以后，符合我们社会救助的要求，我们就第一时间为他申请了低保的救助。在低保审核通过后，我们又通过我们上级发布的政策清单，根据他家里的实际情况，为他匹配了他们家可以享受的所有的各个口子的相关的救助，包括医疗、教育，还有用电、用水和燃气的补助。
3: 政策落地，变化实实在在。刘芳跟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一年医疗费要2-3万，享受多重倒账后降到了7000元左右，压力骤减。更让他感动的是，帮扶没有止步于兜底保障，
2: 减轻了我们家很大的压力啊。除了我这一块，我老公不是那个工作不稳定嘛，然后姐也会随时给我们参考那个附近工作嘛，让我们生活就是觉得还有希望。
1: 从天塌了到有

0: 希望刘芳一家的命运转折见证的是一份兜底政策的温情。这份只有57条却撬动17个部门资源的政策清单，打通了民生保障的最后一公里。过去困难群众面对繁杂政策往往不知门朝哪儿开，如今清单把各部门分散的救助资源捆绑打包，从医疗教育到水电燃气补助一次性配齐。比清单更珍贵的是，网格化排查加主动上门的发现机制，让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让每一次帮扶都跑在群众开口之前。精准化、清单化、主动化的救助模式，让每一户陷入困境的家庭都能被及时看见，被精准帮扶。用公开透明的政务服务筑牢民生保障底线，让平凡家庭在风雨之中始终有依靠、有盼头。
1: 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这一天，在南昌市红谷滩区凤凰洲街道，一场由南昌市民政局牵头、教育人社、住建、卫健等多个部门联合参与的主题宣传活动火热展开。
2: 今天的活动，我们邀请了教育人社、住建、卫健等多个民生部门宣传社会救助法，面对面向群众解读社会救助领域的相关政策，发放政策清单，让每一位群众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谁能救助、怎么救助、救助了谁，让救助在阳光下运行。
1: 从最低生活保障到医疗救助，从住房救助到就业帮扶，各职能部门现场摆摊设点，把原本分散的政策集中摆到群众面前。
3: 我感觉很好，跟我们讲解一下，我们就很快就了解清楚了。
4: 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人，天天那个手机也玩不明白，什么都搞不清楚，然后他们呢就是一讲这些东西，我们一听，哎，确实是听懂，就一下就让我们听明白了。
1: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开展现场咨询活动3730场，发放政策清单90万张，救助申请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11.9%。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指导各地运用好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因地制宜采取现场宣传、媒体宣传、送政策上门等方式，常态化开展政策宣传，让各类救助政策公开透明、一目了然，方便群众精准知晓政策，便捷申请帮扶，不断提高群众政策知晓率，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

0: 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放，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5: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6: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进行现场直播，大家在抖音平台的评论啊，可以看一下我们公屏的工作人员给大家的回复。比如说怎么联系到我们，我们这一位茶农捡一份这位网友说啊，就其实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零七九幺八八。

88320032，88320907，或者说在直播节目当中呢，咱们这个热线比较的火爆，没有接进来没关系，您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电话0791881306，或者是我们的手机号16679095736。像这个手机号您可以加微信加好友，通过之后呢，比如说把一些相关的图片呢、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发送给我们，节目当中呢会对您的问题进行反馈，我们也会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叫白鹿洞见和大家来进行一个互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关注到今天的问题反馈。我们之前有网友，这个南昌经开区玉带河的绿冠路段沿河人行的木栅道大面积破损，木板腐朽，铁钉裸露的问题，说周边呢是居民日常散步休闲的区域，老人小孩通信比较多，很容易绊倒划伤，而且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希望尽快对破损的栈道开展维修加固。南昌市经开区党政办核实情况之后呢，也安排了区城管局对该段的木栅道开展全面排查，也是在第一时间呢组织施工队伍进场维修更换腐朽木板，清理外露的铁钉，后续呢将加大沿河步道常态化巡检频次，及时发现并且处置木质构件的老化破损的问题，保障群众休闲出行安全。有群众向我们反映，在乐平市的宏宇明珠城小区，部分的业主刚收房准备装修，物业公司呢以业主未缴清物业费为由阻拦装修材料进场，不让业主开展室内装修，业主认为呢物业无权以此限制业主的正常装修，希望主管部门介入到制止物业的违法行为。乐平市住建局收到诉求之后呢，约谈了小区的物业负责人，也责令物业公司立即整改，明确不得以物业费纠纷为由阻拦业主正常装修施工，同时呢督促物业规范服务行为，通过协商法律途径解决物业费的争议，不得采取限制业主装修等方式激化矛盾。鹰潭市余江区状元公馆小区，不少业主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单元楼门口楼道的去堵塞了消防的疏散通道，物业日常劝导力度不足，电动车一旦起火，楼上的住户逃生困难，存在着消防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督促整治。余江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属地社区赶赴现场核查，对违规停放的电动车的业主开展现场警示教育，当场清理堵塞通道的车辆，同时呢督促物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小区的巡查劝导，规范电动车停放区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严防楼道停放电动车的现象反弹。群众反映到安义县的某大桥桥体护坡出现多处的空洞，护坡土体呢存在着松动脱落的风险，大桥呢日常通行车辆较多，一旦呢大面积垮塌会威胁桥梁结构的安全，过往车辆行人安全难以保障，希望尽快的排查修复。安义县交通运输部门立即组织技术人员现场勘查，对于空洞土体松动区域开展应急加固处置，完成空洞的填充修复，同时呢对整座桥梁护坡开展全面的安全体检，建立隐患台账，落实常态化巡查，及时的处置病害，保障桥梁的通行安全。群众反映会昌县庄口镇莲塘被村民公益林生态补助资金迟迟没有发放到位，村民呢每年都会按照要求管护公益林，不清楚补助延迟发放的原因，希望相关部门核查资金的拨付进度，尽快把补助发放到户。会昌县林业局联合庄口镇政府核实，延迟原因呢为本年度的公益林补助信息正在开展村级汇总逐级审核公示，工作人员加快完成信息核对工作，公示结束后将第一时间通过惠农账户发放补助资金，并向村民做好政策解释，同步完善公益林补助发放台账。吉安市吉州区思源实验学校校门口的十字路口呢，学生放学过街的人行绿灯时长只有15秒，老人和低年级的小孩呢，步行速度比较慢，常常走到一半信号灯就变红了，过节十分的危险，希望交管部门能够适当的延长绿灯的时间。吉安市公安局交通

0: 管理支队、吉州大队赶赴现场实地调研，结合学生的上下学人流情况，将该路口的人行绿灯时长由15秒调整至25秒，后续呢持续监测路口通行流量，根据早晚高峰的人流动态微调信号灯的配时，保障学生、老人过街安全。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接下来请听今天的观点评论，莫让研学游缩水成为观光游。研学游作为校外教育的重要形式，日益受到家长和社会的青睐。目前的研学游市场火热，然而有一些研学游重游轻学，只游不学，辜负家长学生对寓教于乐知行合一的期待。记者调研发现，一些机构刻意模糊研学与普通旅游的边界，将游简单包装为学，以研学之名行观光之实。有的科创研学营呢，只是走马观花的看展板，缺乏实操探究环节。有的非遗体验呢，沦为流水线的摆拍，难以深入感受文化内涵。有的自然科普活动呢，简化为玩水挖沙，失去科学探真的意义。此前，文化和旅游部集中通报了14起研学游典型案例，直指无证经营、虚假宣传、课程缩水等问题。这一些所谓的研学游，消解了研学真意，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不利于青少年综合素质的培养。在乱象的背后呢，暴露行业门槛偏低、监管存在盲区、价值导向错位等问题。一些无资质的机构甚至是个人，以低价引流、夸大宣传等套路吸引家长。部分机构呢，层层转包研学项目，教学服务质量、安全管理标准层层递减，线上私域推广、小型短期营等一些隐形业态游离常态化的监管之外，给违规行为留下了可乘之机。那么研学游的要义在于研学与游的深度融合，规范研学市场，要抬高准入门槛，明确研学机构资质的要求，从源头遏制野蛮生长，压实监管责任，对虚假宣传、强制消费、课程缩水、安全隐患等问题零容忍，健全行业标准，制定研学课程设计、师资配比、安全保障等规范，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将知识获得、能力提升等纳入到评价标准，推动研学游告别粗放扩张，向精品化、精细化转型，摒弃形式化走过场，研学游才能够真正的赋能成长，让广大青少年实现言有所悟、行有所得、学有所成。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您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166-7909-5736进行在线反映。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0: 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1: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场生死救援。近日在湖口县刘四镇刘四社区周集东湾村民小组一个池塘边，上演了一场惊险又暖心的生死救援。四名群众临危不惧，合力施救，救起了2位落水妇女，用朴实勇敢的行动传递了正能量。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那还是在8月20号的9点多，村民于祥锦路过村内的池塘时，突然发现水面有异样，他看见有衣物漂浮在水面上，于是呢就凑近了仔细查看，没想到竟然是一名妇女浸在水中，整个人啊一动不动，失去了挣扎的力气，当时的情况万分危急。于祥锦立刻大声地呼救，并且迅速跑向距离池塘最近的建房工地去求助。听到呼救声，正在打地基的秦寿高和他的儿子泥工师傅何建等村民火速地奔赴池塘边，展开了救援。事后秦寿高回忆说，我们在那边打桩，突然就听见有人喊说这边有人溺水了，我们四个人啊马上就拿着竹竿往池塘边跑，过去一看呢，一名女子在洗衣台旁边，我们就拿竹竿把她拉了上来，结果再一看呢，旁边还有一只鞋子，顺着鞋子往后看呢，还有一个人浸在水里，我们就赶紧把竹竿递过去，大家合力啊把她抬了上来。两个人被救上岸之后，其中一名落水妇女已经失去了意识，秦寿高和何健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对她实施心肺复苏。在众人坚持不懈的抢救下，昏迷的女子逐渐的恢复了呼吸。而与此同时呢，秦寿高的儿子也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不久之后，救护车抵达现场，把两名落水妇女呢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救治。经过了解呢，这两名落水女子是租住在刘四镇的姑嫂。事发的时候啊，两个人呢是在池塘边洗衣服，嫂嫂不小心失足落入水中，小姑情急之下伸手施救，没想到一同被带入了水中。所幸的是救援及时，目前呢，两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0: 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5: 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哎，接下来啊，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个相机的奇幻漂流。一台大疆相机上个月啊，在澳门看演唱会，主人呢不小心把它丢失了，结果一个多月之后呢，他居然出现在了杭州，还被好心人送进了派出所。更绝的是啊，失主从来没有报过警。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公安的辅警先是找到失主半年没联系的朋友，然后再一层层的联系到了本人。你知道失主的原话是什么吗？失主说：哎呦，我一度以为是骗子呢。但是这个故事的最后是大疆回来了，善意也回来了。我们把时间倒回到八月份啊，市民小付从澳门看完演唱会回杭州，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呢愣住了。哎，怎么包里多了一台黑色的设备呢？一台大疆相机，这3000块钱的东西就这么躺在自己的包里。小付心里很清楚，很有可能啊是在散场的时候人多拥挤，哪一位游客匆匆忙忙当中错放进了自己的包。他没有犹豫，心想丢东西的人啊一定是急坏了，所以回到杭州的第一件事，他就是专门把这个意外之客送到了滨江公安高新派出所。那也正是这一步按下了这场寻物接力的启动键。接手研判这台相机的是高新派出所的鹰眼视频侦查室的辅警郑海达。你看啊，没有联系方式，不知道丢在哪一天哪一个场馆，甚至连失主是谁都不知道。郑海达翻看相机里的影像资料，通过画面当中的人像信息呢一点点的倒查，这线索啊是绕了好几道弯，最终呢锁定了失主黄女士，然后又顺着关系网找到了她在杭州的朋友。这是黄女士一个半年都没有见面的朋友。突然间接到来自派出所的电话，这黄女士的朋友啊也是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她呢就马上联系黄女士说：你是不是在澳门丢东西了？黄女士第一反应是啊，诈骗吧。毕竟啊他们自己都没有报过警，早就觉得这丢了的东西啊就没希望了。为了打消黄女士的顾虑，警方加上她好友之后呢，给她解释了是如何找到她的，并且呢提出通过购买发票等等信息呢来进行核验。黄女士很激动啊，隔着屏幕就开始自证了。8月17号，我穿的是什么什么颜色的衣服。然后辅警呢就把她提供的这个信息和相机里的影像资料进行交叉对比，这个时间啊、地点啊、购买记录啊，还有画面内容等等，交叉核对，每一条都对得上。最终失主终于是找到了。黄女士委托在杭州的朋友去派出所带领，现场啊郑海达跟黄女士开了视频连线，说你在线呢再确认一下。屏幕里外一对，没错，就是她的。而且

别人丢在澳门的东西装进包里带回杭州，再交给派出所。他没有留名，但是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跨城背着相机有点麻烦，但是他没有把它变成说捡到就是赚到。所以啊，要谢谢陌生的好心人。城市的安全感有时候啊，就藏在这种多管一次闲事里。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1: 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你说什么样的马拉松能够让跑者一边流汗一边惊喜呢？昨天9月13号，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开跑了。这里有风景，有热情，还有跑完就能吃瓜的快乐。一场马拉松啊，打开了新疆的别样魅力。刚刚落地乌鲁木齐的跑者呢，本来说就是简单的领个参赛包，没想到先尝到了一口新疆热情，再来一段欢快的维吾尔族舞蹈。发令枪响了，1.5万名跑者趁着清晨出发，背后呢是巍峨的天山，眼前是城市风景，在这座雪山下的城市，马拉松多了一份别样的浪漫。这次马拉松比赛呢，延续了城市全景赛道的理念，深入城市核心区域，串起了乌鲁木齐的过去和现在，既有历史的厚重，也有城市的活力。所以说啊，跑一场马拉松就像是完成了一次深度游。那奔跑在乌鲁木齐耳边呢，也没有闲着，有60多处特色音乐加油站一路陪跑，有器乐演奏啊，还有这个群众的互动轮番登场。所以说跑者跑过的是一条欢乐的赛道。来自福建的肖杰，8月份呢刚刚参加了吉木萨尔天山马拉松，如今呢又来到乌马赛场，紧接着还要去克拉玛依参赛。他说啊，新疆热情拉满，氛围在线，特色管够，让他根本就停不下来。你看啊，别的马拉松呢晒奖牌，那乌马的跑者们呢是还要晒囊。赛后的大街上啊，跑者人手一个囊型完赛包，今天大家都是有囊的人。那其实对于这场马拉松的跑者来说啊，有两个任务，先呢是顺利完赛，再尝遍新疆的美食，像抓饭、烤包子、椒麻鸡，赛后啊通通都有安排。第一个任务靠腿，第二个靠胃，至于能不能够圆满完成，就看你跑完之后还剩多少战斗力了。惊喜不止于此啊！乌马的最大彩蛋来了，组委会准备了1.5万个哈密瓜，跑者呢是人手一个，补充糖分之后再继续热爱生活。有的人呢当场就切开吃了，有的人呢则打算带回家和亲朋好友来分享。在赛道外，乌鲁木齐还有更多的精彩。2025年全市共接待游客近1.3亿人次，同比增长 6.1%。 举办马拉松的周末，当地还准备了丰富的文旅体验，雕羊民俗表演、文化展览、城市演出，跑一场马拉松，遇见这座丝路明珠的多彩魅力。这座方圆1500公里最大的城市，正用奔跑汇聚活力，用交流传递魅力。一场马拉松跑过城市，也跑进生活。乌鲁木齐留给跑者的不只是一张完赛证书，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0: 我们去吃火锅吧。
2: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1: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0: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你不知道我知道。
1: 关于洗头的那些事儿。洗头是日常生活当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件事，但即便是那么普通，我们总还会有很多的疑问。头发是早上洗好还是晚上洗好呢？其实啊，早上洗或者晚上洗都可以，但是呢，早上洗了不要着急出门，晚上洗了不要着急睡觉。当我们的头发处于湿润状态时，头发上的毛鳞片是打开的。如果早上洗完头发没吹干就着急出门，空气中的灰尘有害物质容易进入头发，损伤发质。晚上洗完如果没吹干头发就睡觉，头发还处在湿润状态，也会很容易滋生细菌。长期用一种洗发水会更好吗？专家强调啊，不建议长期固定使用某一类洗发水，可以在家里至少备2到3类的洗发水换着用。补水滋养型一定要备，再根据有没有其他的头皮问题使用针对性的洗发水。比方说干性头发最好选弱酸性有滋养成分的洗发水，比如氨基酸类洗发水。如果头发非常枯燥容易起静电，那么也可以选择含有硅油的洗发水。油性头发是因为皮脂腺分泌旺盛所导致的，可以选择带有薄荷、水杨酸等去油成分的洗发水。头皮痒一般是缺水造成的过敏，所以呢，首先选择可以补水的滋养型洗发水。如果头皮痒同时还有头皮屑，那么明确诊断之后可以选择抗真菌的洗发水。

0: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据武汉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消息啊，9月2号一早呢，武汉一所中学的家长们就发现转账被骗，然后迅速报警。看似常规的开学收费通知，实际上呢是诈骗团伙精心布置的陷阱。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发当天凌晨啊，有一个陌生的账号悄悄地潜入这所学校的 QQ 家长群。骗子呢并没有着急的去行骗，而是先翻阅群内全部的历史文件记录，为的呢就是精准去模仿班主任的发言口吻、通知格式。那么到了清晨的时候呢，这个陌生的账号就改了昵称啊，摇身一变就成了班主任，然后在群里面发布通知，谎称统一收取学生保险体检和保险的费用。那为了打消家长的顾虑，营造真实的缴费氛围，这个团伙啊分工协作，另外一名同伙呢同步入群，伪装成学生的家长，在通知下方第一时间接龙缴费。看起来很真实的群内氛围，整齐的缴费接龙，这一下呢就让群里面的家长们是彻底放下了戒备，纷纷转账。为了在更短的时间内骗到更多的人，这个所谓的班主任还会主动艾特没有缴费的家长。短短10多分钟里，30多名家长陆续扫码缴费，转账金额高达8000多元。直到早自习结束，真正的班主任老师才发现群聊异常，立刻叫停群内转账，并且呢，第一时间报了警。接警之后，江汉警方通过大数据侦查，发现这个团伙作案手法呢极其狡猾，反侦查意识极强。作案使用的 QQ 账号在行骗结束之后，立刻就申请了注销，销毁痕迹。骗取的资金呢，则是通过线下商铺扫码提现等等方式提出，然后层层规避侦查。

专案组连夜研判，精准锁定核心作案人员董某某。9月3号凌晨5点多，抓捕专班成功的把核心嫌疑人董某某当场抓获。那么经过审讯呢，董某某对其冒充班主任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且如实交代了完整的团伙架构。掌握完整团伙线索之后呢，专案组成功的把阮某某等其余的五名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追回家长被骗的资金6900元。目前呢，该案正在进一步的深挖当中。在这里呢，警方也温馨提示啊，近期呢，开学季多地校园频发家长群冒充老师收费的这种诈骗，套路雷同，迷惑性极强。为了守住大家的钱袋子，警方呢整理出了简单好操作的班级群防护细则。首先呢是全员实名入群，就是所有的家长统一修改群昵称，是学生的姓名加上家长的身份，杜绝匿名账号、陌生账号混迹群内，这样的话一眼就能够识别陌生人。第二呢是要严把入群关口，关闭群自由入群的权限，所有新成员申请入群的话必须要经班主任和群主双重核实身份审核通过才可以进群，严防骗子私自潜入。第三呢是定期清群排查，就是常态化的来整理群内成员的名单，及时清理离校的学生或者是无关的闲散账号，从源头斩断骗子藏身和作案的渠道。第四呢是规范群内管理，日常建议开启仅管理员可发言这样的模式。那么所有的通知还有收费信息呢，统一是由班主任官方发布，杜绝他人随意推送信息。第五就是缴费务必要核实，凡是群内出现扫码缴费、私人账户转账的收费通知，不管它有多么的逼真，有多少人接龙，一律先打电话或者是当面和班主任核实，绝对不跟风转账。一旦不慎被骗的话呢，立刻拨打110报警，快速止付完损。

0: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6: 房东上门收租，不仅一分租金没收到，反倒在买了一根这个烤肠之后呢，自掏腰包给了租客20000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家店铺啊，是位于广东佛山。据租客介绍啊，自己呢本来应该是在8月23号交租金的，迟交了大概半个月之后，房东就来了解情况。租客呢就跟房东说，当时啊因为开学，家里呢一时周转不开，所以没有及时的交租金。没想到房东说，哎呀，那就买一根烤肠吧。然后呢就掏出手机扫码，接着租客就听到了收款20000的提示音。租客告诉记者说，房东转完账就要走，然后呢租客就说，哎呦，你怎么转了20000呢？房东说，没事儿啊，你不是小孩开学要用钱吗，就先拿去用一下，租金没事儿，先缓一缓吧。房东后面也跟租客说，这个租金啊会给他降一点。租客表示说，自己在这条街上租房呢已经是6-7年了，早些年呢还和房东做过邻居，更像是相识已久的朋友。平日里谁家呢有困难都会搭把手，可是啊当听到20000元到账的时候，他还是愣住了，半天没有回过神来。房东表示说，这些年租客一直都是按时交租的，从来没有拖过一天，所以人品啊信得过。那面对网友称赞这个房东是好房东，房东只是笑了笑说，没做什么大事儿，生活啊都不容易，能拉一把就拉一把，算不了什么。租客坦言，因为这些钱心里啊热了很久，他也会努力想办法让小店的生意好转起来。房东拿出的不只是20000元，更是体谅他人不易的善意，相信这样的理解足以抚平很多的疲惫。

0: 清晨，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1: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清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溪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2: 连续几天家里的灯没有关，配送的四盒牛奶放了两天还没有人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近日江苏无锡滨湖山雨营城小区的保安班长卢强在夜间巡逻的时候发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几件事情，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不对劲儿。卢强在这个小区已经当了9年的保安，每天巡逻呢，他和不少的业主都很熟悉。四盒牛奶都没有取的这个老人，此前每天都会外出吃饭，见了面总会打个招呼。可是这两天卢强呢是既没有见到人，也没有看见他取牛奶，所以他就上门去查看，敲门，但是无人回应，电话也打不通，所以他感觉情况不太对，果断报警。滨湖公安分局梁溪路派出所的民警程春松迅速赶到，联系上老人的亲属，然后打开智能门锁进入屋内，发现老人因为突发脑梗倒在卫生间的地上，已经是奄奄一息了。随即呢，他们就联系120送往医院，老人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并且呢转危为安。9月10号滨湖区荣巷见义勇为工作站对卢强及时提供线索救助他人的行为颁发了证书和奖金。卢强说，能够及时地发现险情，帮到老人，我感到非常开心。这份褒奖是鼓励，也是责任，我会继续守好小区，守好大家的平安。一盏没关的灯，几盒未取的牛奶，看似寻常的细节，却关乎独居老人的安危。凭着多年巡逻的细心，多看了一眼，多帮了一把，这份寻常岗位上的超乎寻常的责任心，正是救人一命的关键。我们要为卢强点赞。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八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京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模具又被称为工业之母，是制造业的核心基础。不沿江、不临湖、不通铁路的山区县、修水县，如何从无到有发展模具产业，并在短短几年内实现年营收突破50亿元？来看记者的蹲点调研。
1: 我现在是在江西豪斯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展厅。
2: 我手上拿的这个叫热气帐管，是车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你看，这一根是装在这个 A 柱里面的。由于采用了全新的生产工艺，它的硬度增强了，可以有效提升车辆整体的防撞击性能。
1: 江西豪斯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是修水县模具产业链的重点企业。2018年落户，产品供应比亚迪、长城、小鹏等车企。起初，企业生产的汽车零部件体积小、种类单一，模具主要从广东采购。后来，随着产品向大型化、精密化发展，对模具的设计、研发、制造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3: 远程沟通的话，没有那么便捷，从设计到制造时间也比较长。所以说，我们当时也在想，如果说能够把模具的配套的相关的一个资源能够搬到修水来支援的话，能够更加快速去拉通，减少我们的成本。
1: 企业的痛点正是修水看到的机遇。
4: 国际产业产品的附加值高，交通物流的成本占比较小，对于我们修水来说恰好是扬长避短的选择。刚好我们有一大批在外从事模具行业的乡有人才，还有车身配件等下游企业，可以说在发展模具产业这点上，我们和企业的想法是一致的。
1: 为了引进链主企业，政府在标准厂房、政策配套、要素保障上同步发力。在引进企业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
5: 我们想，需要他把研发平台，甚至是他全球的客户资源一起带回，撬动我们模具成型装备制造产业落地生根。
6: 企业竞争的压力啊越来越大，经营的利润也越来越薄，必须要进行升级。这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政府有这个需求，我们企业也有这个需求。
1: 2022年7月，链主企业江西模界荣耀科技平台有限公司落户修水模具数字产业园，带动40多家上下游企业抱团入驻，短时间配齐产业链各端口。但很快，这些中小企业遇到新难题。
7: 如果说企业想要承接更大的一些订单，那么我们就要去投入非常多的资金去买冲床等等配套的一些设施，对企业经营是非常大的压力。如果没有消费投入，那我们接的订单就受限，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1: 面对资金设备卡脖子难题，该如何破局？
4: 我们没有简单给企业直接给钱，而是政府搭台，龙头企业出力，创新探索了大企业建平台、小企业用平台的共享制造模式。
1: 具体说，就是由链主企业投建覆盖设计、制造、检测等环节的6大共享平台，整合520套高端设备与53条自动化生产线，中小企业按需共享。
8: 企业这个账是怎么算的呀？
6: 我们是想在政府的这种引导下面去构建一个完善的模具产业生态供应链，通过这个抱团发展，通过这个资源的共享，增强整个修水产业链对外的竞争力，把这个蛋糕做大之后就可以实现多方共赢。
1: 为了帮助企业解决在平台搭建中的资金难题，园区创新了金融服务。
9: 我们创新了一个新的产品叫模具贷，从信贷周期、利率啊等提供了一个有效支持。
1: 当地还在修水高级技工学校开设订单班，和九江职业大学共建模具制造产业学院，解决招人难、留人难的痛点，自己培养人才。这两天，当地的厂中校教学实践基地正式挂牌，培养更多定制化人才。
9: 原来是以这个普工为主啊，现在我们呢把这个人才培养提高了一个高度，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我们就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人才。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借助共享平台，园区企业的设备共享率达

0: 到 72%， 企业采购成本降低 30% 以上，研发效率提升了 40%。
1: 得益于这个共享平台，我们在整个行业来说的话提升了非常大的竞争力，那我们现在也陆陆续续会接到这些更大的一些订单。
0: 通过链主加共享平台加配套企业的发展模式，修水模具成型装备制造产业已集聚75家模具企业，吸纳就业超8000人，年营收突破50亿元。
2: 我们将全面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坚定不移把工业挂帅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主抓手，心无旁骛拼经济促发展，以更大力度抓招商强链群，抓项目强支撑，抓服务强保障，举全县之力壮大模具成型装备制造首位产业，努力打造中部地区模具成型装备制造重要基地。
3: 近年来，以网文、网趣、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正成为赣普文化出海的新名片，越来越多的江西元素融入世界各地年轻人的生活。
4: 在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的江西元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键盘声此起彼伏，一篇篇原创小说在这里诞生，通过海外阅读平台走向全球，吸引超过2000万海外读者追更，
5: 建立了多语种网文，形成了 IP 孵化、多语言改编、全球分发的产业链，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月营收达到了600万美金。
4: 然而，文化出海并非易事，内容生产只是第一步，如何让作品真正融入海外市场，是摆在许多企业面前的现实难题。
6: 除了头部企业能有完整的团队，绝大部分企业只有内容生产能力，没有能力组建不同国家的跨国团队，解决市场入驻的资质问题、流量投放的渠道、广告投放内容以及版权问题。
4: 针对这些难题，上饶围绕网络文学、网络游戏、数字视听、互联网营销，引进了一批像贪玩游戏这样的链主企业，通过整合头部平台海外资源，提供全链路出海营销服务，帮助中小企业低成本精准触达海外用户。当地政府还探索建立文化新三样跨境出海工作机制，覆盖资金扶持、剧本创作、园区建设、取景拍摄、版权保护等各环节，创新推出法人全生命周期一件事集成改革，提高审批效率，持续优化服务。
7: 通过政策优势提升企业海外业务运营效益，助力企业海外业务破市场塑品牌。
4: 在政策引导下，截至今年6月，上饶输出海外网络文学作品超过 1.1 万部，网剧540多部，网游百余部，出海规模突破15亿元。不仅是上饶，我省从拍摄基地、审批效率、金融扶持、版权保护、人才支撑等10个方面，打出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创作和出口的组合拳，设立文化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推出文企贷等金融产品，对符合政策标准的出海项目给予奖补。总部位于南昌的酱油文化就是受益者之一。
8: 出海政策的补贴上面非常全面，让企业更快的发展，可以研发更好的作品，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几百部的这个作品出海，在海外的市场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4: 江西省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赣普文化出海行动，培育数字文化新业态。目前全省形成上饶、鹰潭、九江、赣江新区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的文化新三样矩阵，赣普文化出海正从借船出海向造船出海跨越，努力推动网文、网剧、网游等文化产品实现更大规模、更高品质的走出去。
3: 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把伟大长征精神化作赣市创业的动力，做强特色农业，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在红土地上走出新时代的长征路。
9: 这里是于都县有名的红军村潭头村。1934年10月，红一军团从于都县8大渡口之一的山峰坝渡口渡河后，第一站就来到了这里。当时呢，村民们踊跃参军，捐粮捐物，不到400人的小村庄，有姓名可考的红军烈士就有32位。
10: 我的父亲是长征路上牺牲了，现在我正想跟游客和学生讲， 长征不死，也就是要让大。

0: 我们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 红色精神滋养心灵，也带着乡亲走上乡村振兴新长征。潭头村依托天然富硒土壤，大力发展富硒蔬菜产业，带动数百名村民家门口就业。
2: 我们可能有3-4千亩富硒土，富硒土壤种植的东西啊，是营养价值比较高，附加值很高的。我们潭头村啊，就是在这个富硒上面做文章。
1: 记者看到，离村不远就是一个冷链物流园，富硒蔬菜从这里打包装车，搭上中欧班列销往海外。村主任刘连云告诉记者，他们注册了潭头富硒大米品牌，当年的红米饭如今成了效益可观的富硒米。去年潭头村富硒产业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1.8亿元。
3: 老表非常高兴，我们村里面呢，今天不一定把这个富硒品牌一定要打好，让那个群众啊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
1: 潭头村让我们看到革命老区依托特色农业实现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而走进于都县卫冕纺织集团，展现的是传统制造转型升级的强劲脉动。在政府5G基建、技术指导等政策支持下，企业搭起5G 专网和智能管控平台，整条纺纱线联网升级，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改造后能耗降低30%，效率提高30%。
4: 当年红军出发的时候，那个于都的老百姓不分白天黑夜为红军纳草鞋、缝衣服。现在我就是想制造更多的高品质的成衣原料，温暖千家万户。
1: 如今纺织服装成为于都县首位产业，300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在这里布局生产，全行业营收突破1000亿元。
5: 长征精神留给我们的更是攻坚克难的精神密码，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要实干担当，做强产业，惠及民生。
6: 昨晚2026赣超联赛半决赛次回合在九江市体育中心打响，九江队坐镇主场迎战上饶队。开场后，上饶队发动强大攻势，频频冲击九江队的后防线。第27分钟，上饶队抓住前场任意球机会，率先破门，取得领先。九江队调整战术，迅速找回比赛节奏，攻防衔接愈发流畅。第64分钟，九江队破门得分，将比分扳为1-1。九江队乘胜追击，第70分钟打出快速反击，再下一城。最终，九江队将2-1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中场，成功挺进本赛季赣超决赛。
7: 打入这一粒进球之后呢，我感觉我们全队就放松了，后面我们压力也变成了动力。感谢球迷的支持以及教练组给我的机会，真的很感谢。
8: 作为教练员，我觉得还是如何去面对压力、应对压力，给出一些解决方案。所以在中场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人员调整，包括一些下半场的一个战术部署，然后下半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转变，然后取得的胜利。
1: 2026年第14届中国仲裁周江西专场活动暨商法护航企业出海交流会今天在南昌举办，活动以干企出海、商法护航为主题，来自全省的重点产业企业、有关仲裁机构、律所及高校的100余名代表，围绕跨境贸易、海外投资、国际工程业务等领域展开分享与讨论。
9: 江西位于中部省份，那么毗邻粤港澳，未来首先从这个机制的建立可以搭建好全省的一个多元纠纷解决的一个供给平台。第二呢，在人才对接上构建多部门共同发力，加大涉外的律师、涉外的仲裁员他的培养，形成一个人才的梯队。第三个呢，就是对国际诉讼、国际调解这样一个文化的一个宣传，提升企业的合规意识，更好地赋能我们企业出海，为他们构建起一层强有力的保护机制。
1: 2026中国新茶饮供应链创新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遂川狗骨脑茶入选白皮书标志性品牌案例。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 未来五年要从

0: 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来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来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加强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培养力度。十五五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2: 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今天起施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
1: 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制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此外，新政还简化了业务备案登记流程，由主办企业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一个窗口对外进行业务备案登记，部分变更登记交由合作银行办理，减少企业缴抵成本。
3: 通过放管结合，有效降低跨境资金运营成本，提升集团全球资金统筹效率，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为稳外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1: 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黎谈判推迟到十月份在罗马举行，但近期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13号表示，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今年6月爆发的最新一轮霍乱疫情正在苏丹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持续蔓延，迄今已报告近2900例病例，其中247人死亡。根据联合国数据，自2024年7月以来，多轮霍乱疫情已导致苏丹超3500人死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3号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他强调，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克罗地亚的布拉奇岛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到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布拉奇岛位于克罗地亚亚得里亚海沿岸，是该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2: 好的，感谢收看本节新闻，更多资讯请继续关注新闻频道。
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5: 陆晨，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

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大家好，我是熊伟，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北京时间17:02，我们关注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高频数据显示，八月份消费活力持续提升，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份各类消费支出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上升。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吧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其中假日消费活跃度指数较上月增长2.9%。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呢，截至到“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炭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了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17:19，继续为您关注新闻。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下跌，截止到收盘，上证指数跌 0.07%， 深证成指跌 0.64%， 创业板指数跌 1.11%， 北证50跌 0.15%， 科创50指数跌 1.62%。 全市场成交金额16430亿元，较上个交易日缩量3440亿元，全市场超3100家个股上涨。今天日韩股市集体收跌，日经225指数跌 0.81%， 韩国综指收跌 3.26%。 13号晚2026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正式落下帷幕，中国队当晚包揽了男女速度接力两枚金牌，并在男子速度接力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至此，中国队在本站赛事最终以3金3银1铜收官。第20届亚洲运动会男篮项目小组赛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继续举行，中国台北队以91-69大胜卡塔尔队，凭借小组赛2胜1负的战绩晋级八强。韩国队以100-83力克东道主日本队，以小组赛3连胜的战绩锁定 A 组头名晋级八强。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17:31，我们继续为您关注新闻。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左右，日本福冈机场停机坪发生一起拖车与客机相撞事故。据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方面的消息，该航司一趟飞往新千岁机场的 ANA1279 次航班在完成旅客登机后，在停机坪做起飞准备时，一辆拖车撞上了该机机身尾部，机上乘客与机组人员共187人无人受伤。受事故影响，该航班以及原定使用同一架飞机直飞返程的 ANA1278 次航班被取消。瑞典东南部东约特兰省芬斯彭镇13号晚发生枪击事件，两人受伤，多人被捕。事件发生于瑞典议会选举当天。据瑞典警方消息，两名伤者在一辆车内被发现，均受枪伤，随后被送往医院。事发时车内还有第三人。警方说，多人因涉嫌与这起枪击案有关被捕。警方已启动对案件的初步调查，目前伤者情况以及事件相关细节尚未公布。

0: 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北京时间17:44，继续为您关注新闻。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西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到伯夫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哥伦比亚民航局13号通报，一架载有5人的小型飞机当天上午在该国境内失联，并触发紧急求救信号，相关部门已紧急启动搜救程序。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说到洗澡啊，它也叫沐浴，它指的是从头到脚清洗干净。但是您知道吗，在上古时期啊，沐浴洗澡这四个字啊，它有着不同的含义，后来呢才逐渐的通用了。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沐浴洗澡这四个字到底指的是什么，同时跟大家说说古代沐浴对时间上的一些规矩。听众朋友，在上古时期，这个沐它指的是清洗头发，甲骨文里它的字形啊是右边跪坐着用手摸头的人，左边呢它是水，象征着在做洗头的动作。浴啊指的是清洗身体，在甲骨文里这个字的形状呢是一个人在洗澡的容器里，身边是飞溅的水花。沐浴连在一起用啊，才是指洗头发和全身。屈原写新沐者必弹冠，新浴。
1: 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王辉36载坚守深山，医者仁心，护民健康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重庆篇，我给长江做体检。江右观潮，10多分钟骗走8000元。

0: 笼缴费要谨慎，这套路太懂家长了。欢迎继续收听。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南昌市万里管理局围岭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王辉36年初心不改，坚守山区。他累计接诊群众超10万人次，上门义诊超2万次，以医者仁心和党员担当守护着山区村民的健康。今年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南昌台记者陈浩报道。
2: 院长也好啊，真的很好。
3: 清晨在梅岭中心卫生院里就诊的村民络绎不绝，王辉耐心为村民诊断开药方，细致叮嘱用药与养护注意事项，认真对待每一位患者。1988年，20岁出头的王辉怀揣着治病救人的初心入职万里管理局罗亭卫生院。当时基层卫生院设施简陋，资源匮乏，山区村民就医不便。看着乡亲们的就医期盼，他坚定了扎根山乡、守护基层群众健康的信念。1999年，王辉调任万里管理局太平卫生院，在这里，老院长成了他人生和职业路上的榜样。王辉，
4: 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年来我们的老院长，他也是一个一辈子扎根在农村的，兢兢业业，我说要想做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3: 此后，王辉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持空余时间进村入户巡诊随访。村民赵叶云，
5: 王院长对病人呢非常关心，非常仔细，跟对待家人一样的。我们所有的村民对王院长都是非常认可、非常佩服的。
3: 作为梅岭中心卫生院的党支部书记，王辉切实扛起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以党建引领医疗服务提升。他组建党员先锋诊疗队，带领党员医护人员走村入户，普及医疗政策，科普健康知识，开展公益诊疗，把便民医疗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梅岭中心卫生院医护人员李芳梅，
6: 日常工作里，山区出诊、上门随访，王院长始终冲在一线，事事为老百姓的健康着想，是我们看得见的榜样。
3: 王辉凭借扎实的作风和突出的业绩，获得多项省市级荣誉，但在他看来，百姓的安心与认可是最珍贵的褒奖。
4: 还要通过自己的继续努力，带动培养向组织靠拢的医务工作者，把我们的辖区里的健康事业做到老百姓满意、老百姓认同、政府放心。
0: 吉安市吉州区全面推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三资专项整治，通过清家底、建制度、强监管，把村集体账目晒在阳光下，让群众看得明白，心里踏实。吉州区媒体中心记者侯长发报道。在吉州区白塘街道广丰村的村务公开栏前，一张巴掌大的二维码格外醒目。村民何振西拿出手机扫了扫，屏幕上立刻跳出村集体经济收支明细，大到集体资产租赁收入，小到一把扫把的采购开支，每一笔账目都清清楚楚。
7: 这个二维码叫做村集体经济三字码，我们扫一下就能了解到村里各项开支，心里感觉有这个码踏实多了。
0: 吉州区持续开展农村集体三资专项整治行动，对全区89个村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摸排，推动村级财务从过去的糊涂账转变为群众看得见、信得过的明白账。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肖峰，
8: 现已完成全区三资清查复核，清理漏登资产611宗，资源192宗，推动我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
0: 针对过去村民小组自行管账监管存在盲区的问题，吉州区全面推行组账村管模式，全区870个村民小组全部单独开设银行子账户，资金统一纳入监管，同时依托省数字化平台设置红黄绿三色预警机制，对资产应租未租、款项应收未收等风险点自动预警，及时督促镇村整改落实。吉州区白塘街道广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勇，
9: 每一笔钱都经过队委签字，并且都会张贴公示钱的使用情况，这样集体的钱公开透明，村民也放心。

0: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重庆篇，我给长江做体检。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

0: 下是峡江的壮阔。
1: 我是刷短视频过来的，我觉得小三峡里面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特别秀美。
2: 我感觉巫峡山水交融，风景非常的壮美。等到红叶季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来的。
0: 21年来，我亲眼见证这条大江从浑浊走向清澈的变化。我的工作就是给长江做体检。
3: 在巫山有一处监测断面，我去了整整21年。作为水质监测人员，每个月我都会来到这里取一瓶江水。也有人问过我，一瓶水能看见什么？对我们监测人员来说，这不是普通的水，它是一份体检报告。2005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开展水质监测。那个时候的长江和今天很不一样，两岸山体它的植被稀疏，有些地方甚至能看到裸露的岩石，江面上时常漂浮着枯树枝、塑料袋等漂浮物。我们取回来的水样也常常带着浑浊。让一江春水重新清澈，不是一朝一夕的改变，它是一场从源头到末端的系统治理。10年间，为了让江水变清、两岸变绿，政府下足了功夫。我们当地大力修建城镇污水管网，147公里新管网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把生活污水都送进污水处理厂。针对入河排污口这个关键闸口，溯源核查，摸清排口底数，定制治理方案，整治率达到100%，岸线整治、植树造林同步推进，曾经裸露的山坡渐渐被绿意覆盖，就连船上的垃圾和污染物也都统一收集转移到岸上处理，不让污水垃圾污染长江。我和11名同事负责长江巫山干流和6条主要支流的水质监测。每月上旬，我们要完成28个手工监测断面采样，每月3次对各支流回水区域开展水滑预警巡查。做水质监测很多时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有一次我们乘船去开展采样，船在江面上突然发生故障，动不了了，最后还是附近的小渔船赶过来把我们拖回了港口。还有一次去源头的路被滑坡挡住，车过不去，我们就下车背着采样设备一路走过去。这样的经历在21年的监测工作中并不少见。随着9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和1个科研浮船站相继建成，24小时不间断监测，1400余组数据实时传输，相较过去手工监测，效率大大提升。几年前，我们曾接到一个紧急任务，一个小村庄的饮用水突然变得浑浊，还散发异味，污染源到底在哪里？我们和执法人员连续排查，翻遍附近山林，最终通过技术手段锁定几10公里外的一家养殖场。原来是养殖场粪污池出现裂缝，污水通过地下渗透影响了水源。问题解决后，村民重新喝上了干净的水。那一刻我更加明白，监测数据的意义不只是记录环境变化，它是在守护每一个人的生活。2017年是我记忆里特别重要的一年。那一年长江干流重庆段出井断面水质首次达到2类标准。拿到数据的那一刻，我和同事们在监测站里激动地说不出话，反复核对了好几遍。因为我们知道，这不仅是一份检测结果，更是多年坚守换来的答案。一直到现在，长江干流巫山段水质已经连续9年保持2类标准，总磷浓度持续下降。这些年因为守护长江生态，我先后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但对我来说，最大的荣誉不是一张证书，而是今天站在江边，看见长江越来越清，看见猕猴重新活跃在峡江两岸，越来越多鸟类选择在这里栖息。古人写长江，写它的壮阔，

0: 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今天我们守护长江，守护的是它的未来。我会继续守在这里，记录长江的变化，见证这条母亲河奔流向前。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昌晓。
2: 巫山水土条件复杂，其治理实践为长江江西带生态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当地摒弃单一治水思路，统筹岸上污染源管控、岸线生态修复、江面传播污染治理，构建全流域系统治理格局。同时依托常态化水质监测体系，精准排查隐蔽污染隐患，以科技赋能精准治污。巫山的实践证明，长江治理需坚持山水林田护照沙一体化保护系统治理，科技监测与长江管护相结合，久久围攻阻挠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为整个长江流域生态修复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请听一组省内简讯。9月12号到13号，2026第十届武功山越野赛在萍乡武功山景区举行，吸引全国各地3200多名越野运动爱好者参赛。在赛事现场同步设置体育运动装备、本地农产品展销专区。
5: 龙虎山户外机车嘉年华昨天落幕，600辆机车、1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机车爱好者齐聚丹霞仙境，为广大游客带来了一场动静相宜、活力满满的文体旅盛宴。
4: 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跳绳段位挑战赛江西站9月12号到13号在德兴市举行，18支代表队的400名跳绳健儿同台竞技。
5: 连日来，南昌市青山湖区开展户外广告门店招牌安全隐患专项整治，目前已摸排门店招牌3513处，发现问题招牌219处，完成整改31处，排查楼顶广告牌55处，拆除整改13处。
3: 江右观潮，
4: 请听时评。10多分钟骗走8000元，接龙缴费要谨慎，这套路太懂家长了。
6: 这开学快半个月了，您家的家长群是不是又开始各种接龙缴费了？先别急着扫码，据武汉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消息，武汉一群家长就因为跟着群里接龙，10多分钟啊，没了8000多。9月2号一早，武汉一中学的家长 QQ 群里，班主任发了一条收费通知，收体检费和保险费，格式语气和平时一模一样。底下还有家长第一时间接龙已交，30多个家长一看，得，别人都交了，咱也别落后，纷纷扫码转账。等真班主任上完早自习，发现不对劲，钱已经转出去了。您说这些家长粗心吗？还真不全是。骗子啊，是凌晨摸进群的，进来先不干别的，把群里的历史文件翻了个遍，专门背班主任的说话口吻和通知格式。天一亮，改个昵称，班主任上线了。更损的是，还有个同伙装家长，第一个接龙缴费，把气氛轰到位了。真是家长哪还分得清真假呢？说句大实话，这套路一点都不新鲜，但就是管用。为什么？因为骗子拿捏的根本不是您的智商，而是您的从众心理。群里一排已交摆在那儿，您不交好像就咱家娃特殊，再加上班主任还主动艾特没交的家长，面子挂不住，手比脑子快，扫码就转了。所以啊，打败您的还真不是天真，而是群里那一排已交。但更该问的，一个陌生账号凌晨说进群就进群，改个昵称就能冒充班主任，这家长群的门是不是也太好进了？入群审核开了吗？实名认证搞了吗？这些基础操作不少班级群都没做到位。骗子花一晚上背话术，家长群呢连个入群验证都懒得开，这攻防差距也太大了。 还有个事儿想唠唠，

0: 以后收费群里通知没有问题，但能不能别走私人二维码转账？学校的正规缴费通道那么多，别给骗子留了完美的作案舞台。家长群是沟通用的，不是收银台。好在警方出手快，第二天就锁定了核心嫌疑人，六人团伙随后全部落网，追回6900块。但是追回的是钱，追不回的是家长们的惊魂一刻。警方也给了几条防护建议，实名入群，严把入群关，定期清人，管理员发言，缴费先打电话等等。最后说一句，骗子熬夜背话术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家长群连最基本的门都没关好。下次群里再有人喊接龙缴费了，先停三秒打个电话。毕竟钱转出去容易，要回来可就没那么快了。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要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
2: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今天对外发布。行动方案聚焦供需协同发力，打造多元融合生态，精准服务不同群体，打通便民服务链条，提出7条举措。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说，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他将考虑911恐怖袭击受害者家庭就公布更多有关这场袭击的文件的请求。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个议席。
2: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4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2到29度，景德镇多云，24到34度，宜春阴，23到32度，萍乡多云，23到33度，西隅多云，23到31度，吉安多云，24到32度，上饶多云，24到33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多云，24到31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李笑、梁琪，代表责任编辑汤云科、鲍丽萍，监制刘健，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

0: 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10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 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

0: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4: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3: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3: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6: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1: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

0: 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4: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3: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5: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3: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31.7， 同比提升 1.5%。
2: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八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0: 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4: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6: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5: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

0: 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1: 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年能漏掉六吨水，拧紧它只需一秒。节约用水，从每一滴开始。

0: 最怕的是身边没有一个懂医的人，大山深处最缺的是年轻人愿意留下来，异地求医最难的是吃上一口热乎饭，而这三件难事儿都有人默默伸出援手。一位老村医守了52年，一个00后把诊所开进了深山，一对姐弟在武汉和兰州支起了免费厨房。今天我们走进三位普通人的温暖故事。在宜春市袁州区红塘镇宣塘村，记者走进杨道生的诊所，小小的房间里已经坐满了等候看病的患者。从浙江台州专程赶来的张先生正在向杨道生讲述病情。被湿疹困扰了10多年的他，曾辗转多地求医，病情总是反反复复。去年底经朋友推荐，他第一次来到这里，这一次他又专程赶来复诊巩固疗效。
1: 我用了药以后症状明显就是恢复了，好了，这次我们过来特地过来就是想巩固一下这个疗效，再开了一滴药，这个药也不贵，就是100多块钱。
0: 看好病少花钱，杨道生给自己立下的规矩，也是他行医52年一直坚守的承诺。杨道生出身医学世家，从小耳濡目染，看着长辈为乡亲把脉问诊解除病痛，心里早早埋下了从医的种子。1974年年仅17岁的他穿上白大褂，成了一名乡村赤脚医生。从医以来，杨道生不满足于祖传医术，而是潜心研究医学典籍，并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经验。村民钟永安曾因大面积烧伤接受治疗，
2: 小说面积有75%，他说医院里那个住了3天以后啊，回家了，医生说没救了，要他回去哦，带着勇气回家。
0: 出院回家后，家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到了杨道生，杨道生没有推辞，坚持上门换药，细心照料，这一忙就是2-3个月。
2: 亏得这么厉害，这么凶啊！他心里有些有点紧张，我们说不要紧，你请你个力量就自己皮肤天天累一次，累的2-3个月以后慢慢解决了。
0: 凭着多年积累的口碑，杨道生的名气渐渐传出10里8乡，不少医院开出高薪想请他去坐诊，但他一次次婉言谢绝。
3: 可以带我们子女都过去，但是我爸都没同意，他就是想这些村民呢就诊太不方便了，还是守在这里。
0: 就这样，杨道生守着这间简易诊所，日复一日接诊问药，无论患者多远，路途远近，他都尽力接待。一年365天，他只在大年初一歇一天，遇到家庭困难的患者，他常常先看病，先给药，再说费用。
1: 人多的时候有30-100号人在那里排队，家庭苦一点的没有钱了，他管你读书了，你不要做这药，我不给你。
0: 52年扎根乡土，52年初心不改，杨道生也因此获评全国优秀乡村医生。更让他欣慰的是，如今他的儿子孙子也先后选择留在乡村，接过他手中的接力棒，一家三代守着一方诊所，也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健康。
4: 把这个衣钵继承过来，发扬光大，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5: 只要我身体还允许的话，我就一起干下去，方便亲民看病，希望我的后代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52年，杨道生守成了乡亲们的定心丸。在吉安新干的大山深处，一个00后正学着前辈的样子把根扎进土里。
6: 血压挺高的，还是挺高的。
0: 早上8点，在新干县桃溪乡梨山村卫生所，村医王林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7: 病了，人家叫了他米干人家肚腹气啊，我就看到他倒好几家了。
0: 梨山村坐落于群山之中，位置偏远，道路崎岖，全村常住人口250多人，绝大多数都是留守老人。3年前，王林伟参加大学生乡村医生计划来到这里，很快他就遇到了挑战，听不懂当地方言。
6: 他坐在这里躺在上面，哎呦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垮垮痛，我说这垮垮痛是什么东西啊，听不懂，他又说他垮垮痛，只要支援有支援。

0: 这边只要腿上，只要手上，
1: 不行，那就问一下对面，
0: 他是说哪里都痛哦。
2: 没法沟通，还怎么治病？王林伟一有空就找老人们聊天，慢慢掌握了当地方言。他观察发现，留守老人怕麻烦，就算身体不舒服也不愿看医生。既然你不来找我，我就主动去找你。王林伟自掏腰包买了摩托车，每天挨家挨户上门探望。
3: 他亚飞来这里看我，好关心我，有个医生在这里有依靠啊。
4: 有上有下，什么举重摩托，辛苦，真的是辛苦，做得给过。
2: 有天晚上，村里一位70多岁老人突发重病，家属打来电话，王林伟立刻赶了过去。
5: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过来以后就开始做按摩和推拿，大概过了10几分钟，他的情况就开始好转。王医生还一直守在家里，过了快一个小时了，等他稳定了才回去，我们非常的感动。
2: 几年相处，村医村民亲如家人。王林伟有个计划，他要发挥自己的中医特长，把诊所办得更好。
0: 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吧，开放一些什么针灸啊、艾灸啊之类的，给老人免费体验一下，为老人带去健康嘛。
2: 从青丝到白发，从步行到摩托，两代村医的守护方式在变，但你在乡亲就安心的分量没变。还有一种守护不在诊室，在灶台边。武汉兰州一对姐弟的爱心厨房，让异乡求医的人吃上了热乎饭。先说说兰州这家，临近中午，小屋灶台就忙开了，饭菜香喷喷的。主人叫陈岩，自己就是个肾癌患者。他为啥要做这个？其实就是接了弟弟的班。2024年，弟弟陈生陪妻子在武汉看病，吃过不少吃饭难、做饭难的苦头。今年3月，他干脆在武汉弄了个光明爱心小屋。弟弟的这一善举触动了姐姐陈岩，她太懂那种感觉了。一个人躺在异乡的病床上，连口热汤都喝不上。今年5月，他拿出2万多块，在兰州的一家医院附近租了一间小房间，锅碗瓢盆、米面粮油都备齐。刚开始没人知道，他就在医院门口举牌子招呼，慢慢的来的人越来越多。而现在两地厨房已经接待了上千个家庭，天南海北的家属在这儿不仅能做口家乡味，还能歇歇脚、说说话，大家互相宽宽心，就像家人一样。这间小屋的善意像灶火一样越烧越旺，不少好心人开始自发送米送油。陈岩现在还试着做免费送餐，把这些捐来的米面做成熟饭，直接送到有需要的病人手上。
6: 爱心小屋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有米有面有油都是免费的，我们自己就买些菜就行了，能省日子开销。来了互相聊天，在聊天的过程中，自己的心情也好了，
7: 都忘记了自己是一位癌症患者。患者的家属对我们的信任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只要在我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姐弟俩一直会把这个光明爱心小屋开办下去，去陪伴更多的异地就医的家属度过这个难关。我相信为别人撑起一把伞，终究会成为自己的光。
2: 52年，一个人守着一间诊所，3年，一辆摩托跑遍一座大山，2座城市，一对姐弟暖了上千个异乡家庭。他们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但那些深夜里的随叫随到，大山里的挨家敲门，灶台边的免费热饭，让我们相信，最动人的温暖，从来不是在别处，就藏在这份守护里，藏在平凡日子的细碎瞬间，藏在普通人的举手投足之间。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8: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9: 陆晨，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

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红在专题研究促进农村消费工作时强调，以优质供给适配乡村多元需求，进一步推动农村消费提质扩容。陈永琪出席。
1: 百县百业调研行，今天来看。南康家具面对环保红线收紧、土地资源见底、传统渠道萎缩三道关，如何向心而变？
0: 我省发布急需紧缺职业目录。
1: 江西数字技术与非遗文创圈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红今天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促进农村消费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深入开展促进农村消费专项行动，以优质供给适配乡村多元需求，进一步推动农村消费提质扩容，全面激发农村消费潜力。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陈敏、卢晓青出席。
2: 尹红指出，促进农村消费是提振消费、拉动内需的重要一环，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升农民生活品质的有力抓手，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相结合，积极推动资源要素下沉，持续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尹红强调，要优化农村消费供给，强化政策精准性和指向性，分门别类给予政策扶持，扎实开展惠农促消费系列活动，提升商品和服务供给质量，促进城乡同质同享，更好满足农村群众消费需求。要丰富农村消费业态，加快商农文旅体健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培育新型消费场景，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生态资源和时尚元素，与时俱进打造差异化农村消费场景。要完善农村流通体系，加快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升级县城商贸中心、乡镇综合商超、村级便民店，补齐农村物流、冷链仓储短板，引导电商平台、连锁企业下沉延伸，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要优化农村消费环境，加强市场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积极培育健康消费观念，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农民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省领导夏文勇、万广明出席。
1: 30多年前，10万南康木匠南下广东，靠手艺挣回第一桶金，也为家乡赢得了木匠之乡的美誉。如今这个赣南小城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生产基地，产业集群年营收近3000亿元。可当环保红线收紧、土地资源见底、传统渠道萎缩三道关叠加，这个30多年的老产业如何破局闯出新路？来看记者的蹲点报道。
3: 这张床能根据不同的睡姿自动调节支撑，这把椅子坐着可以艾灸，这张儿童书桌能够自动投影。在南康，这样的聪明家具还有很多。
4: 展开的时候呢，是一个小圆桌，比方说适合5到6人的用餐，那么它旋转的时候可以变成10到12人的一个用餐的一个桌子。
3: 展厅里的产品会认人，车间里的变化更彻底。采访时，记者碰巧跟着一群国外客商走进团团圆的新厂房。进门那一刻，大家惊奇地发现，这里竟全然没有刺激性气味，一条全自动水性漆喷涂线安静地运转，板材从一头进去，另一头出来，漆磨均匀。
5: 太震撼了，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家具企业，规模很大又很干净。
3: 这样的场景几年前不敢想。南康家具产业聚集20000多家生产及配套企业，以往油漆喷涂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带来大量异味，既不符合绿色消费的趋势，也容易造成污染。当地决定用环保水性涂料替代传统油性涂料， 可水性漆在烘干温湿度上比油性漆更难操控。
6: 水性漆的溶剂是水，那石墨它最怕的就是水，木头吸到水了以后它很容易开裂变形，再加上水性漆成本偏高，还是有一定的压力。
3: 企业犯难，政府相助，当地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降低企业负担，同时在头部企业建立试点，邀请知名院校专家驻点，协同技术攻关，团团圆成为第一批试点企业。
7: 我们就带领这些不敢改不肯改的这些人去现场看，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可以里面石墨家的企业，然后有90%都是已经改成了我们的水性漆。改成了水性漆之后，发现他们的这个销量啊，是吧，他们的客户接受度确实年薪越来越高。
3: 环保关过了，土地资源紧张这道关又来了。南康家具企业过去习惯摊大饼，用大片空地堆板材和半成品，针对这个痛点，南康区在唐江镇等地试点建设多层高标准厂房，引导企业向上生长。团团圆又一次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企业。
8: 以前是我们在各个厂区之间物流往返的那个运输，一开始还是不太适应，所有的程序都要通过电梯来实现。但同时呢，也倒逼我们企业要更加集约化、精细化的一个管理。
3: 他们在新厂房里装上了产业大脑，给每块木料贴上二维码，从开料到成品全程可追溯。楼层之间靠自动输送线和升降平台衔接，所有工序由产业大脑统一调度，整个效率提升了25%。在当地的引导下，全区415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工业上楼正在多个园区推开。从油改水到企业上楼，回答的是家具怎么造的问题。那造什么家具？答案在另一栋楼里。
9: 是我们加入了智能体的一套工作流，它能按照您的指令去更改内容。
10: 开始完成过程，它能够实现。
9: 可以。我在这里输入指令，那我们这里点个运行。
3: 在南康家居小镇一栋白色小楼里，十几个年轻人盯着电脑的数据大屏，他们做的不是家具，是数字画像。消费者输入空间尺寸和风格偏好，两三分钟就能生成10套搭配方案。
11: 这套技术也可以满足厂家的官网预售需要，如果预售的反馈比较好，他工厂再来实行批量生产。
3: 南康区在家居小镇划出数字经济孵化区，提供免租办公场地和创业补贴，帮助企业对接第一批种子客户。如今南康已推动5500多家企业上云，电商企业4439家，2025年电商交易额达952亿元。最近南康又出台铁海联运一口价政策。

0: 和各方资源，每年补贴1亿，连续补贴3年，鼓励企业出海。
1: 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不出海就出局。我们现在呢，就是拿出这些政策来，就希望我们更多的企业走出到海外市场去，在海外再打造一个南康家具。
0: 如今，南康已形成集加工制造、销售流通、专业配套为一体的全产业链集群，家具生产企业6000多家，品牌价值702.1亿元。
2: 省委全会提出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推动重点产业稳中提质发展，赋予南康新的使命任务。我们将主动应变求变，推动由贴牌代工向品牌运营转变，粗放生产向绿色制造转变，制造之都向展贸之城转变，深耕内贸向家具出海转变，努力实现让世界有家的地方就有南康家具，加快打造世界级家具产业集群。
3: 我省日前发布急需紧缺职业目录，涵盖制造、服务、农业等多个重点领域，包括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人工智能训练师、无人机驾驶员、养老护理员等。其中制造业人才需求占比约 55%， 人工智能训练师、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等数字化新职业人才需求加速攀升，养老护理员、健康照护师等民生类职业紧缺程度居前。各地紧缺工种与本地电子信息、陶瓷、锂电、稀土等主导产业高度契合、深度绑定。
4: 9月8号至9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赣州调研。
3: 卢晓清指出，要认真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立足江西文旅资源禀赋，做好商农文旅体健融合发展文章，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传承，持续做强江南宋城文旅品牌，要聚焦群众需求，推动文明实践融入基层治理，服务群众生活，要依托生态资源优势，以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做强生态旅游，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群众，要发挥智库帮扶优势，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两山转化样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今天主持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9次主任会议，副主任李红军、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和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于9月21日至23日召开。会议研究了《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等省本级法规草案审议稿和南昌市城市更新若干规定等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会议研究了相关专项工作报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以及人事任免议案等。
5: 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江西数字技术与非遗文创轮番登场，赣味美食飘香四溢，开放的江西正在被更多人看见。
6: 我现在就是在本届服贸会的江西馆的馆内，那在我眼前呢，有这样一台设备，正在记录着我实时的口播情况。但是它的优势呢，并不在于此，而是它能够通过声音的识别，不停地转换画面。透过这个声音的识别呢，这个画面呢，就已经转换到了我们企业的负责人。那这项技术的秘密呢，就藏在我眼前的这个摄像头上。
7: 把这几个摄像头全部集成在了这样的一个很小的一个设备上面，经常开远程会议的时候，我们就是会用到这个设备。
8: 它有自研的芯片，我觉得这是最厉害的一点嘛。
6: 在展馆内呢，记者看到了一个我们的老朋友，连续3年参加服贸会的建昌帮，这里也聚集了非常多的人啊。今年他们首次把非遗技艺还有非遗产品呢带到了咱们的现场。
9: 通过这个技艺的展示，能让年轻人更了解中医药，通过服贸会带到全国，带到全世界。
10: 如果说展馆里展示的是赣服出海的硬实力，展馆外升腾的烟火气就是江西递给中外客商的另一张名片。在江西小炒奇遇记主题市集，江西美食凭借着一口锅气再次出圈。
11: 我请那个
12: 太好吃了，我每一道都想尝一尝。刚刚我才从你们江西馆出来，看到那么精美的陶瓷，还有你们的 AI 短剧，就是我现在在追的，现在又被江西美食圈粉。
13: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国家级平台
11: 把江西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0: 力一起展现给全球各商，推动更多干品出海，干企出干，引进更多优质服务业企业落地江西。
1: 连日来，我省多地兵役机关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役前教育，助力预定新兵迈好入伍前第一步。
2: 上饶、景德镇、九江等地兵役机关组织预定新兵开展队列、体能、内务整理等科目训练，帮助他们提前适应军营生活。
3: 刻苦训练，认真学习，严守纪律，在一次次磨练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一名优秀军人。
2: 井冈山市人武部通过参观武器装备展，利用 VR 模拟射击体验等系列活动，帮助预定新兵了解国家新型武器装备，增强民族自豪感。
4: 参军一直是我的梦想，通过这次参观和模拟训练教育活动，更加坚定了我矢志报国、建功军营的决心。
2: 各地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开展役前教育，泸溪县把教育课堂搬进红色遗址现场，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勿忘918重走红军路主题红色教育活动，在踏寻红色足迹中筑牢参军报国的理想信念。
5: 我要把先烈的忠诚无畏、甘于奉献的精神落实到平时的训练和生活里。
6: 有困难找陈警官，在南昌市红谷滩区丰和社区，这是居民常挂在嘴边的。扎根社区十年的民警陈国才，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进群众心坎里，成为辖区居民最信赖的贴心人。
7: 陈警官怎么样？
8: 很好，
9: 相当好，
8: 相当关心老百姓呢、啊。
10: 水管跟我们群众打成一片，
8: 我的上面漏水，搞了好久都没整。我们群众的人讲。找陈警官，陈警官一定会给我们解决的。
11: 他不是我问你，甚是我问你。
12: 他是酒好一坏，酒店好住一条坏住，坏住是天天来。
2: 走在南昌市红谷滩区丰和社区，居民交口称赞的正是社区民警陈国才。可十年前，陈国才从特警岗位转型社区民警，碰了不少钉子。丰和社区开放式小区集中，流动人口多，聚众打牌，噪音扰民问题突出。初到岗位的陈国才第一时间便着手整治。
7: 他刚来，我们肯定是不熟悉，有些居民有这种排斥，有很多居民感觉跟警察呀没什么好打的交道，除非是特殊情况才会找警官。
13: 常常遇到这种事情，走访的时候人家居民还不认识你，就是以为你假警察为由不开门。我去劝解他们那个的时候，他们不理解，我一劝的时候啊，指着我骂啊，有这个委屈。
2: 一次次碰壁，陈国才没有退缩。他利用半年时间挨家挨户上门，走遍了辖区2536户居民，遇到居民家中有水电家具等小故障，他会搭把手帮忙修理，群众反映的诉求他一一登记，及时跟进落实。
13: 来握握手，好朋友。
14: 不是
13: 哎，
15: 我给你把个身上留过来买了，
13: 这个是吧？
15: 过了我工资的这个
13: 买着。
2: 记者跟随陈国才巡查走访时，遇到居民柳大爷和陈国才说，小区电动车棚的监控出现故障，陈国才立即联系社区进行处理。
13: 就是我刚才在小区里面呢、啊，十栋这里有个停车棚了、啊，充电桩这里啊，你叫那个充电棚那个师傅过来看一下了。
16: 我要打电话给他。
7: 摄像头坏了，怎么就找陈警官呢？
12: 我们有事都找他，他知道我们信了。是一个好警官，大事小事我们找到他，他都会给我们办好。
2: 群众有需要，不论大事小事，一件件办实办细，一点点消融了居民心中的隔阂与戒备。有困难找陈警官，也成了居民挂在嘴上的话。在大家的积极配合下，曾经反复扰民的聚众打牌、噪音扰民难题迎刃而解。不少居民还主动当起义务监督员，共同维护小区秩序。
11: 自从他到我们这边，
17: 小区这个平安，那是安全问题啊，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1: 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当时为他点赞，我们也要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13: 老百姓来求助你的时候，肯定说遇到难题，我们必须有所回应，把他们的事当成我们自己的事来办，给居民有这个安全感，让他们感觉到我们警察实实在在就在他们身边。
18: 2026赣超半决赛最后一场比赛昨晚在九江市体育中心进行，九江队主场迎战上饶队，主办方为观众安排了独具本土特色的表演。赛场上虽然是客场作战，但上饶队攻势十足， 第27分钟，上饶队抓住前场任意球机会率

0: 先破门。一球落后的九江队下半场及时调整战术，找回比赛节奏，第64分钟成功将比分扳平，第70分钟又利用一次快速反击再下一城，最终以2-1取得本场比赛胜利，总比分4-2挺进决赛。
1: 打入这一粒进球之后呢，我感觉我们全队就放松了，后面我们压力也变成了动力。
0: 本场比赛后9月19号，上饶队将与宜春队进行季军争夺战，9月26号，九江队将与南昌队争夺冠军。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第14届中国仲裁周江西专场活动暨商法护航企业出海交流会今天在南昌举办，活动以干企出海、商法护航为主题，全省重点企业、仲裁机构、高校等百余名代表展开交流分享。
3: 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近日发布，全国共遴选出12个实践案例，我省打好国防素养大赛组合拳，奏响全民国防教育最强音，统筹推进大中小学国防教育一体化建设案例成功入选。
0: 由省科协、江西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年江西省全民科学素质大赛科普达人挑战赛线下挑战昨天开赛，大赛采用场馆级赛场、科学级挑战、沉浸式科普竞技模式，将东华理工大学地质博物馆转化为动态竞技赛道，让科普知识可感可知。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再见。
2: 再见。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聆听文明之声，践行公益之行。欢迎收听《文明之窗》。
6: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8: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9: 愿闻先生高见。
8: 是水。
9: 哦，
8: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6: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8: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0: 一口价政策，整合各方资源，每年补贴1亿，连续补贴3年，鼓励企业出海。
1: 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不出海就出局。我们现在呢，就是拿出这些政策来，就希望我们更多的企业走出到海外市场去，在海外再打造一个南康家具。
0: 如今，南康已形成集加工制造、销售流通、专业配套为一体的全产业链集群，家具生产企业6000多家，品牌价值702.1亿元。
2: 省委常会提出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推动重点产业稳中提质发展，赋予南康新的使命任务。我们将主动应变求变，推动由贴牌代工向品牌运营转变，粗放生产向绿色制造转变，制造之都向展贸之城转变，深耕内贸向家具出海转变，努力实现让世界有家的地方就有南康家具，加快打造世界级家具产业集群。
3: 有困难找陈警官。在南昌市红谷滩区丰和社区，这话是居民常挂在嘴边的。扎根社区10年的民警陈国才，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儿办进群众心坎里，成为辖区居民最信赖的贴心人。
4: 陈警官怎么样啊？
5: 很好，
6: 相当好，
5: 相当关心老百姓啊，
7: 水可跟我们群众打成一片。
5: 我的上面漏水搞了好久都没有这么一声，我们群众的人讲找陈警官，陈警官一定会给我们解决的。
8: 他不是我问你，甚是我问你，
9: 他是九好一坏，九条好处一条坏处，坏处是天天来。
0: 走在南昌市红谷滩区丰和社区，居民交口称赞的正是社区民警陈国才。可10年前，陈国才从特警岗位转型社区民警，碰了不少钉子。丰和社区开放式小区集中，流动人口多，聚众打牌，噪音扰民问题突出。初到岗位的陈国才第一时间便着手整治。
4: 他刚来，我们肯定是不熟悉，有些居民有这种牌子，有很多居民感觉跟警察呀没什么好打的交道，除非是特殊情况才会找警官。
10: 常常遇到这种事情，走访的时候人家居民还不认识你，就是以为你假警察为由不开门。我去劝解他们那个的时候，他们不理解，我一劝的时候啊，指着我骂啊，有这个委屈。
0: 一次次碰壁，陈国才没有退缩。他利用半年时间挨家挨户上门，走遍了辖区2536户居民，遇到居民家中有水电家具等小故障，他会搭把手帮忙修理，群众反映的诉求他一一登记，及时跟进落实。
10: 哎，握握手，好朋友。
11: 不是。
10: 哎，
12: 我问你，我们是让六个人买的。
10: 这个是吧？
12: 过六，我蒙着的这个。
10: 买的。
0: 记者跟随陈国才巡查走访时，遇到居民柳大爷和陈国才说，小区电动车棚的监控出现故障，陈国才立即联系社区进行处理。
10: 我刚才在小区里面呢，10栋这里有个停车棚了，充电桩这里啊，你叫那个充电棚那个师傅过来看一下了。
13: 我要打电话给他。
4: 摄像头坏了，怎么就找陈警官呢？
14: 我们有事都找他，他知道我们信了。是一个好警官，大事小事我们找得到，他都会给我们办好。
0: 群众有需要，不论大事小事，一件件办实办细，一点点消融了居民心中的隔阂与戒备。有困难找陈警官也成了居民挂在嘴上的话。在大家的积极配合下，曾经反复扰民的聚众打牌、噪音扰民难题迎刃而解。不少居民还主动当起义务监督员，共同维护小区秩序。
8: 自从他到我们这个
15: 小区，这个平安，那是安全问题啊，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8: 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当时为他点赞，我们也要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10: 老百姓来求助你的时候，肯定说遇到难题，我们必须有所回应，把他们的事当成我们自己的事来办，给居民有这个安全感，让他们感觉到我们警察实实在在就在他们身边。
3: 2026赣超半决赛最后一场比赛昨晚在九江市体育中心进行，九江队主场迎战上饶队，主办方为观众安排了独具本土特色的表演。

0: 鹤舞降韵，永修人生，充分展现鄱阳湖畔白鹤逐水，振翅翩跹的原生态风貌。原创曲《样式雷》生动呈现样式雷家族八代薪火相传、逐木铸成的匠人传奇。主题展演《青年进行曲》讲述代代青年传承垦荒精神的奋斗故事。赛场上虽然是客场作战，但上饶队攻势十足。第27分钟，上饶队抓住前场任意球机会率先破门，一球落后的九江队下半场及时调整战术，找回比赛节奏。第64分钟成功将比分扳平，第70分钟又利用一次快速反击再下一城，最终以2-1取得本场比赛胜利，总比分4-2挺进决赛。
1: 打入这一粒进球之后呢，我感觉我们全队就放松了，后面我们压力也变成了动力。
0: 本场比赛后，9月19号，上饶队将与宜春队进行季军争夺战，9月26号，九江队将与南昌队争夺冠军。
2: 本周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主题，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携手共筑坚实的网络安全防护屏障。
3: 抚州市临川区、赣州市南康区等地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摆放宣传展板、现场普法讲解、互动答疑等多种形式，向市民普及电信网络诈骗、刷单返利陷阱、钓鱼链接等各类案件防范要点，引导群众提升反诈防骗意识，自觉规避网络安全风险。
4: 不要随便把自己的电话卡、身份证以及我们的支付宝账号、微信账号这一类的就是关系到我们信息安全的东西外借给他人。
3: 南昌市各高校通过趣味游戏加互动任务的宣传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引导广大师生防范网络诈骗，文明规范上网。
5: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不管是线上发言还是信息传播，都需要坚守底线，需要共同守护清朗健康的网络空间。
2: 连日来，江西高速公路上的暖心事儿接连上演，在全南高速兴国段，一碗热汤面温暖50多名滞留乘客的归途；在吉安县收费站，一场公益助农活动让横江葡萄搭上高速顺风车，拓宽了果农的销售渠道。
6: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在全南高速兴国段突发故障，司机紧急从兴国县顶龙收费站驶离高速。了解情况后，收费站工作人员把50多名滞留乘客带到驿站休息，同时联系周边维修师傅检修。查出水泵问题后，得知当地暂无配件，工作人员多方联络，最终在瑞金找到配件。维修的5个小时里，工作人员为大家提供免费热汤面、西瓜和矿泉水。
7: 感觉到这边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好，很暖心，为你们点赞。
8: 谢谢。
6: 车辆离开时，工作人员还协助搬运行李，送大家安全驶离。高速上的暖心不止于此。最近，一段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帮农户卖葡萄的视频在网络走红。这是吉安西管理中心吉安县收费站与当地横江葡萄基地联合开展的公益助农活动，在司机交费的空隙免费发放葡萄，并介绍产品特色。
9: 吃一点葡萄补充水分，换换精神，感觉很好。
10: 通过打卡试吃吸引人流，也可以更好地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增加收入。
6: 据了解，管理中心已累计帮助农户销售横江葡萄3000多斤。
11: 进贤县10万亩黑芝麻日前陆续开镰收割，种植基地内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清杂、装袋等工序，全程高效便捷。此前，当地传统黑芝麻品种存在成熟期不一、易落粒损耗等问题，难以实现集中规模化采收。为破解黑芝麻产业发展难题，当地主动对接省市科研院所和制种龙头企业，引进推广高产优质、适配机械化作业的黑芝麻新品种。
12: 这个品种的优势主要是产量高、品质好、成熟期基本一致、抗落粒性好，利于大规模的种植。便于机械化的收割，能大大减少人工投入。
13: 今年的收成比较好，每亩都能产出180斤的芝麻，比那个老品种呢，每亩都能增收那个40-50斤。
11: 眼下，进贤县正抢抓晴好天气。

0: 起全力开展秋收作业。据测算，今年当地黑芝麻总产量预计达1180万斤。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

0: 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1: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2: 比如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0: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1: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这项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当中最大的难点在于，一方面产业发展呢需要标准先行予以指导，另一方面呢脑机接口技术迭代迅速，成熟上市的产品却不多。新标准如何做到既要立规矩又不能束缚产业创新呢？
0: 标准起草组汇聚了神经科学、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能、临床医学以及检验检测等多方面的专家，通过借鉴现有标准框架，广泛开展行业调研，依托真实数据进行验证等策略，在核心质量要求上作出刚性规定，在具体技术路线上提出弹性空间，确保前瞻性和合规性。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还明确了临床数据集建设的完整规范，为医院搭建脑电数据库提供了标准化操作依据，保障临床数据合规、可用、可溯源，实现医疗机构间的数据互通共享。
2: 以往不同医院的脑电数据格式规范不统一，无法交叉使用整合分析，统一标准后，各医院的脑电数据可整合、可对标，为多中心临床研究、大规模疗效验证提供数据支撑。
3: 目前我国已有3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正式落地，这些标准不仅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和患者需求，也为全球脑机接口领域的标准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1: 2025年9月16日，我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为脑机接口领域建立了统一的语言体系，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2025年9月28日发布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将于2027年10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发布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第三个标准，它向上承接术语标准建立的概念框架，向下为具体脑机接口产品的性能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数据质量依据。
2: 这3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3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1: 除了已经发布的3个相关标准，国家药监局正加紧立项和制定多个相关标准，推出配套政策，助力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业高速发展。
2: 目前正在研制的包括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国家标准10项、行业标准3项。随着这些标准的发布，我国将逐步建成覆盖术语定义、范式设计、数据规范、神经电信号采集解码、关键性能测试、可靠性验证等全链条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体系。
4: 国家药监局将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纳入优先审批高端医疗器械目录，指导企业注册申报，同时将部分产品纳入创新和全球新绿色审批通道，全程指导加快产品上市。
1: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我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专家表示，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希望通过完善政策体系和明确技术标准，助力脑机接口

0: 口技术逐步拓展到更多医疗领域。
1: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4: 15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来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来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3: 1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加强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培养力度。15-5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2: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进一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2: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3号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他强调，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 也门胡塞武装官员当地时间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

0: 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今年5月，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同意交换约1700名在押人员，但目前尚未实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已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今年6月爆发的最新一轮霍乱疫情正在苏丹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持续蔓延，迄今已报告近2900例病例，其中247人死亡。根据联合国数据，自2024年7月以来，多轮霍乱疫情已导致苏丹超3500人死亡。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京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2: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4: 一盏台灯，一张书桌，一阵晚风，一首音乐，你会觉得这样。

一盏台灯，一张书桌，一阵晚风，一首音乐，你会觉得这样的夜晚令人心动吗？只要你用心感受，每一个夜晚都有自己的魅力。生活也一样，它可能属于最能领略它魅力的人，而世界也可能属于最能对它发生兴趣的人。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走到哪里，就把怦然心动带到哪里。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一盏台灯，一张书桌，一阵晚风，一首音乐，你会觉得这样的夜晚令人心动吗？只要你用心感受，每一个夜晚都有自己的魅力。生活也一样，它可能属于最能领略它魅力的人，而世界也可能属于最能对它发生兴趣的人。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走到哪里，就把怦然心动带到哪里。

很多美好的东西用眼睛看是看不见的，要用心去感受那许多让你怦然心动的瞬间，也许就是你爱上人间的理由。在

一盏台灯，一张书桌，一阵晚风，一首音乐，你会觉得这样的夜晚令人心动吗？只要你用心感受，每一个夜晚都有自己的魅力。生活也一样，它可能属于最能领略它魅力的人，而世界也可能属于最能对它发生兴趣的人。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走到哪里，就把怦然心动带到哪里。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一盏台灯，一张书桌，一阵晚风，一首音乐，你会觉得这样的夜晚令人心动吗？只要你用心感受，每一个夜晚都有自己的魅力。生活也一样，它可能属于最能领略它魅力的人，而世界也可能属于最能对它发生兴趣的人。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走到哪里，就把怦然心动带到哪里。

心动，取自四时风物，是无边瑕疵的快意。因取之不竭，所以浪漫不休，心动不已。

一盏台灯，一张书桌，一阵晚风，一首音乐，你会觉得这样的夜晚令人心动吗？只要你用心感受，每一个夜晚都有自己的魅力。生活也一样，它可能属于最能领略它魅力的人，而世界也可能属于最能对它发生兴趣的人。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走到哪里，就把怦然心动带到哪里。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一盏台灯，一张书桌，一阵晚风，一首音乐，你会觉得这样的夜晚令人心动吗？只要你用心感受，每一个夜晚都有自己的魅力。生活也一样，它可能属于最能领略它魅力的人，而世界也可能属于最能对它发生兴趣的人。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走到哪里，就把怦然心动带到哪里。

一盏台灯，一张书桌，一阵晚风，一首音乐，你会觉得这样的夜晚令人心动吗？只要你用心感受，每个夜晚都有自己的魅力。生活也一样，它可能属于最能领略它魅力的人，而世界也可能属于最能对它发生兴趣的人。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走到哪里，就把怦然心动带到哪里。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裴同、裴天才驾着刘秀骑着马就来到了杨柳岸古堤岗，刘秀这一骂他呀，给裴同骂明白了。裴同一想也是，你说王莽弑君篡位的国贼，刘秀兴兵灭王莽，这刘秀也没招我没惹我，我拿着刘秀换官做，这也不是英雄好汉所为呀。哎呀，想到这儿，裴同就跟刘秀说，哎，我说刘秀啊，你可别骂我了，我不能不骂你。你瞧，这回咱们进了这山口，有打这山口进去，有打那山口出去，哎，少说也有几里地呀。如果你刘秀真有造化，咱们在这山道里头要是碰见一个人，哎，不管男女老少，什么放羊的、拾柴的、拾粪的，只要遇见一个，你刘秀就活了，我下马保你。要是一个都碰不上啊，哎，刘秀你就认倒霉吧。刘秀怎么一听，往前边一看，这山口里边这股道起码得有三里多地呀、啊。我刘秀也不至于这么倒霉呀、啊。甭管男女老少，我碰几个就活了。哪怕我碰几个老头遛弯呢，嘿，要不然我碰你得了病在这遛汉的，我刘秀就能得以活命啊。好吧，刘秀就答应了。裴同夹着这刘秀进这山口，裴同往前面瞧着，好给自个儿找个台阶儿。这刘秀两只眼睛一直瞧到那边山口，就盼着出了一个人。裴同这匹马往前走，哎呀呀呀呀呀呀，虽然跑得不快，但是三里多地骑着马可一会儿就出去呀。刘秀这汗都下来了，一直看到山口那边是一个人都没有。陪同这匹马刚要出那边山口，刘秀心说完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山口外头有人说话了。
3: 哎，我说路啊，哎，你也别挣吧，俺也不吃你的肉，也不剥你的皮，也不要你的命，俺娘病了，哎，看看你身上有绒没有。哎，别挣吧了，你老实点吧，小子。
2: 刘秀跟裴同顺声音一看，有打那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头上没戴着帽子，挽着一个牛心发卷，身上穿着蓝布的衣服，黑黑的脸膛，短钢髯，在胳膊这儿夹着一只梅花鹿，有一根绳子在底下耷拉着。刘秀一看可乐坏了，来的这人正是姚琦姚四矿。刘秀就嚷啊，姚王兄快来救姑。姚琦听见喊声了，顺声一看，一个红脸大汉骑着马夹着千岁刘秀，这一下可把姚琦吓坏了。姚琦怎么跑这儿来了？书中暗表，裴同堵着姚琦他们家接门是大骂呀，姚琦没在家，姚琦干嘛来了？上山里头捉梅花鹿来了。姚琦哥一个呀，父亲贵阳太守姚猛被王莽害死了，老家人就陪着他们。

0: 娘俩来到夹县，住在鬼神庄。姚琪的母亲给人家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养活姚琪实在是不容易。后来老家人也死了，老太太受了这样的打击，原来的好日月现在过着苦日子，老太太时间长了饥寒交迫，老太太身体不好就得了病了，得了病了躺在床上。这姚琪呢，他也不会伺候老太太，老太太连粥都喝不下去了，姚琪急了，由打夹县南关买来二斤熟牛肉往炕边一放，哎呀娘啊，哎，您不吃肉您怎么能站起来，您瞧我一吃肉我吃好几斤，我有劲儿啊，哎娘，您把这肉吃了您就好了。哎呀，老太太摇了摇头，连说话的精神都没有了，姚琪可真急了，变着法的给娘买吃的，哎娘，您得吃点肉，您不吃肉不能长力气。街坊四邻都跟姚老太太不错，就上这串门来看看姚老太太这病好点没有。一看姚琪拖着二斤肉让老太太吃，街坊啊也急了，姚琪呀，你娘病了。
1: 哎，什么叫有病啊，
0: 哎，你这辈子呀恐怕也生不了病，我告诉你，你娘病了啊，看见没有，她吃不进肉去，他能喝点稀粥烂饭就不错了。你呀，想办法给你母亲治治病，请个先生给他治治，吃点药好了之后呢，再让他吃点稀粥烂饭，将养将养，慢慢他的身体就好了啊！请个先生给你娘治治。
1: 哦，哎，先生能治病？
0: 是啊，先生能治病。
1: 哎，带我前去请先生。
0: 这姚琪腾腾腾撒腿就跑。他跑哪儿去了？就在这鬼神庄村口这儿有三间北房，有个院子，念书的学堂。姚琪腾腾腾就跑到学堂外头，一推门进去了，往里头一看，这三间房里头坐着不少的小孩，前边这桌子后头坐着教书的先生，这教书的先生一闭眼，这小孩坐在底下，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这念书呢。姚琪腾腾腾跑到先生面前，
1: 哎呀先生，
0: 给这先生吓一跳啊。先生一睁眼一看，认识了街坊姚琪，哎呀，你吓我一跳啊。姚琪啊，你找我有事吗？
1: 哎，咱娘病了，给咱娘治治病。
0: 这小孩这乐呀，谁娘啊。这先生知道姚琪是个大孝子，也知道姚老太太这人为人和善，也听街坊说姚老太太得了病了。哎呀，你娘病了。
1: 哎，咱娘病了，先生能治病，给咱娘看看。
0: 我说姚琪呀，你把话说清楚了，那是你娘。
1: 哎，先生别客气了，
0: 谁跟你客气。姚琪呀，我是教书的先生，我不是看病的先生。
1: 哎呀先生，你就给咱娘看看。
0: 这姚琪一伸手把先生提了起来，往自己脊梁后头一背，腾腾腾往外就走啊。这些小孩吓得滋溜一下全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就这样，姚琪背着这位教书的先生离了学堂，走到自己的家，进了院子，到了影壁墙后头，进了后院，进了后院东屋，在炕旁边就把这先生蹲着了。哎呀，这先生啊都喘不过气来。我说姚琪呀，哎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咱娘病了，先生给咱娘看看病。
0: 这个先生手里胡须，看了看姚老太太，得了，咱们街里街坊的，虽然说我是教书的先生，也别说我还读过几天医书，得了，看你孝顺你娘，你娘拉扯你也不容易，我给老太太看看。老太太，您把手伸出来，我给您号号脉呀。姚琪的母亲把手伸出来，大夫一号脉，寸关尺， 耗完了。

0: 姚老太太把手又搁到被窝里了。这个先生就跟姚琪说：“姚琪呀，你娘病得可不轻啊！
1: 咦，咱娘病得不轻，那怎么办呢？”“
0: 哎呀，我跟你说，这是你娘，姚琪，你娘病了，你得给你娘治。你要知道，现在你要给她下药。”恐怕也不成，他的身体太虚弱了。这样吧，我给你开个方子，你给你母亲配点丸药，让她先吃下去补一补。等你娘能出一身透汗了，哎，她有点精神了，你再给你娘多熬点稀粥，做点好的吃，你娘的身体就能慢慢的康复。
1: 哎，好吧，那先生您给开药。
0: 姚琪呀，有件事儿得跟你商量商量，我可不是看不起你。这个药呢，其他味药都好办，其中有两味贵重的药，一味是人参，一味是鹿茸，我怕你买不起呀。
1: 哎，人参鹿茸，哎，先生，这人参多少钱一斤呢？
0: 哎呦，这先生摇了摇头，心说这人参要论斤的吗？姚琪呀，这么办吧，你跟我回家，前些日子有朋友送给我点人参，我把这人参送给你，我再把方子开好了，你拿走配点丸药。不过，哎哎，先生，哎，别不过了，您再送俺点鹿茸。哎呀，跟你说我没鹿茸。
1: 哎，那先生，这鹿茸可怎么办呢？
0: 这么办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人参我送给你，别的药很便宜，你也好配。这鹿茸可不好买呀，再说钱也太贵。现在是春暖花开，姚琪，你到山里头去捉梅花鹿，把这梅花鹿捉回来之后，你让我瞧瞧这鹿的身上有茸没有，如果有呢，我帮着你把鹿茸割下来，好给你母亲配药治病。
1: 哎，好吧，先生，我背您回去。
0: 行了行了，我慢慢地下走吧。就这样，姚琪搀着这位先生回到先生的家，先生送他点人参，把这药方就开好了。姚琪把人参跟药方拿到家中，
1: 先生让我着陆。
0: 姚琪呢，就拿了一根绳子，掖成一只单鞭，从打家里出来，到山里去捉这梅花鹿。说捉梅花鹿，这鹿是好捉的吗？等姚琪到了山里头，他在这儿等着。春暖花开，确实山中有鹿。您别瞧姚琪，姚琪可有两下子，姚琪非常聪明，他就想出一主意。常言说得好，老虎吃鹿死等。您瞧这梅花鹿，如果说老虎要吃这梅花鹿，这老虎饿了在这憋着，老远踏踏踏踏走过一只梅花鹿，这梅花鹿往这一站一扬脖，那就好看呐。这梅花鹿还不知道呢，老虎瞧上它了。老虎看见梅花鹿来了，猛的一声吼叫，往上一扑，被梅花鹿撒腿就跑，跑得这快呀。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姚琦古提岗单边救主，姚琦
3: 要把人夹住送到王莽的官人换个万户侯，现在眼瞧着姚琦要打我，人家给我求情，哎呦，陪同着害臊啊。这时候刘秀走到姚琦的面前，姚王兄，

你放手，叫他起来。他身上披着一身盔甲，跑也跑不动，有什么话让他站起来再说。姚琦认为刘秀的话有理，就把手撒开了。你起来。这陪同爬起来臊的呀，甚至有个地缝都想钻进去。姚琦就问刘秀啊，哎呀千岁，您怎么背？姚王兄，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哎呀千岁有所不知，当时陪同的后悔呀，后悔得不得了，心说只要今天我能回到殿房，我绝饶不了阴二这小子。他琢磨呀，姚琦就问他，我说你上我们家干什么去了？哎呀，我实话实说吧，我住在夹县殿房之内，听人说你是个大恶霸，结交官府，走动衙门，鱼肉乡里，我要给这地方的老百姓除害，就到你门前大骂。刘秀一伸手就把姚琦的腕子叼住了，姚王兄骂，哎呀殿下别管，我们两个进城一死相拼，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姚王兄何至于拼命呢？有话好好说。千岁呀，他在我们家门前骂，院中骂，屋中骂，俺娘一定被他气死，俺岂能跟他善罢甘休？我打死你。刘秀这么一听才明白，这陪同可吓坏了，真要把人老太太气死可就坏了。陪同就往后躲，刘秀就劝姚王兄啊，如果老伯母要是没死，你在外边跟他拼命，这不是更让老伯母不安吗？这样吧，不如你我三个人一块回去到你家中看看，如果老伯母真的被他气死了，你呀就跟他拼命，甭说你，就是我也跟他完不了。如果老伯母平安无事，我呀就给你们两下说和说和。这姚琦被刘秀劝得没有办法，只好答应吧。陪同虽然有一身好的本事，到了现在了理亏如山倒，只好随着姚琦跟刘秀回归鬼神庄。姚琦就把陪同的马拉过来了，千岁您上马。刘秀上了马了，姚琦跟陪同部下相随，陪同的大枪也是姚琦拿着，这样三个人离了杨柳岸古堤岗，就走回了鬼神庄。到村口这儿，正碰见刘秀带着四个王冠。再瞧这四个王冠呐，一个个急着顺着脑袋直往下流汗呐。没找着姚琦，把千岁刘秀也丢了。这回去怎么跟大元帅邓禹交代呀？四个人着急呀。哎，看见刘秀跟陪同回来了，哎呀我的妈呀，待我谢天谢地，这四个王冠才放心。姚琦过来了，哎，你们四个是伺候千岁的吗？啊，我们四个人正是伺候千岁的。嘿嘿，要是没俺姚琦呀，你们千岁早就没命。跟陪同就走进了姚琦他们家，姚琦跟着也走进来了，就跟刘秀说，哎千岁，您在这东房里看着他，我去看看俺娘。姚琦说完腾腾腾撒腿往里跑，奔里院看母亲。这样刘秀呢就跟陪同进了东屋。刘秀就埋怨陪同，我说陪壮士，你只顾听别人一面之词，就认为姚琦是恶霸，你倒是好好打听打，千错万错是我陪同一人之错，请千岁了结。他家中如此寒苦，哎，他娘要是被我气死了，哎，我给买棺材买寿衣，我还给老太太披麻戴孝。哎呀，刘秀皱了皱眉，裴壮士，这件事可不太好办，他娘要是没死怎么说都行，老人家要是让你给气死了，姚琦他是个大孝子啊，他要跟你玩命可真叫我为了难了。两个人正说着话呢，就听姚琦在后院喊上了，这闭门家主坐，祸从天上来。

0: 俺姚琴岂能跟你善罢甘休？哇呀！这一喊叫不要紧呐、刘秀可急了，裴通都吓傻了。听姚琴这么一喊，准是裴通这一骂，把姚琴的母亲给气死了。刘秀站在门口，一扎上胳膊，就把这东门的门口给堵上了。一看姚琴来了，是怒容满面。刘秀就说：“好的吧，姚王兄，千万千万别着急。人死了不能复生，老母亲要是有了事了，你看在我的份上，千万千万别着急，顾家给你们说和。千岁呀，气死俺娘，我饶不了他，你闪开了。”腾腾腾，姚琴就奔这儿来了，刘秀就拦着呀。姚琪往前走着，再往刘秀身背后一看，就瞧裴通两只眼睛发直，直勾勾的看着自己，脑袋上直往外冒汗呢。姚琪这么一看，他乐了。刘秀这才知道姚伯母平安老太太说话了：“妻儿啊，哎呦，我妈没死。”姚琪听见娘的声音，把心放下了，再一看。哎，娘没躺着，在炕沿这坐着呢。
1: 哎，娘啊，
0: 妻儿啊，你这些日子在外边又给我闯下什么祸事啊？
1: 哎，娘，我没给您惹祸。
0: 不对，绝对不能。你要没惹祸，为什么刚才有人在咱们家门前大骂？骂了半天呐，我是想你要是不把人家惹急了，人家怎么会到门前辱骂你我母子？老身有心出去给他赔礼呀，只因为有病在身不能动转。知道的还好，是你不孝，在外边给我招灾惹祸，惹得人家找到家里来骂你。不知道的还会埋怨老身养儿不教啊，我出不去，没法给他们赔不是，急得我没有办法。哎呀，等你回来，你要不回来，妻儿啊，我心里着急的了不得，我就出了一身套汗呐、哎呦，姚琪这么一听，心说这个大夫可说过，我娘非得出身透汗这病才好呢，现在急一身透汗可不容易。哎，娘啊，您老人家出了一身透汗，现在急得怎么样啊？妻儿，此时我觉得心内清爽，四肢有些力量了。
1: 娘，您老人家可千万别生气，我没给您招灾惹祸。
0: 说着姚琪就一伸手，由打脖子这儿摸了摸娘的身上，嘿，真是一身透汗，这汗都拉黏了。姚琪心说，这偏方可不错呀，把我娘的病给治好了。可姚琪不敢说。姚琪一想，我得把这件事跟娘说清楚了，要不人娘说我在外边惹事儿。姚琪就把陪同上了店家的当，找上门来无理取闹的事情说了一遍。老太太听了摇了摇头：“妻儿啊，老身可……
1: 哎，好啊，娘啊，哎，我先去告诉他一声，说娘要见见他们。”
0: 说着话，姚琪就从屋里出来了。他迈步往外走，他心里可琢磨：陪同这一骂，给我妈骂出一身汗，我妈平安无事了。嘿嘿，当中间再有刘秀说和，我姚琪也不能没完呢。
1: 便宜陪同，骂算白骂了。不成，我得拿这陪同开开心，让他害怕。
0: 所以他从里院出来，一边走一边嚷：“
1: 嘿，这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气死俺娘，岂能跟你善罢甘休？哇呀呀呀呀！”
0: 他撒腿往外跑。这陪同一听吓傻了，刘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等姚琪这么一乐，刘秀才明白，姚琪是拿陪同开心。刘秀知道老太太平安无事了，就跟姚琪说：“姚王兄，

0: 伊藤的不是跟姚琪没有关系。好吧，既然如此也就罢了，从今往后做事可不要再这么莽撞了。陪同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就给老太太磕头，哎，西爷过姑妈。把姚琪乐坏了，乐的是前仰后合。哎，娘啊，您听，他姑妈姑妈叫的还真亲，干脆呀，您就认这么干内侄吧。老太太也很喜欢陪同，陪同啊，你可愿意呀？哎，我是求之不得。这样，陪同给姑母磕了三个头，又拜见表哥姚琪，姚老太太呢，算认了个干内侄。刘秀一看他们的事情完了，就把心放下了，就跟姚琪的母亲说，老伯母您请坐吧，千岁在此也有王臣之妻的座位。哎呀，老伯母，此地又不是庙堂，何必拘于礼节呢？伯母请坐，谢千岁。姚老太太这才坐下。姚琪说话了，哎，娘啊，哎，您陪千岁这说话，我去烧水沏茶。说完，姚琪转身先就出去了。刘秀也坐下了，陪同就在刘秀身旁边站着。老太太是主，人家刘秀是客，老太太就得说话了。千岁呀，王莽弑君篡位，上招天怒，下招民怨，真是神人所共愤。千岁，您既然兴兵了，我想莽贼迟早可擒，汉室终有复兴之望了。但愿如此啊，老伯母。倘若我汉室余德未尽，也能二次复兴；要是我刘秀扶危得尽，也就不成了。就在这时候呢，姚琪把茶沏来了，给在座的每人斟上一碗，然后往旁边一站。刘秀喝了一口茶，老伯母，今天我来有一件事情相求，不知道贵母子能否应允。哎呀，千岁，您说话和言太谦，有话就讲在当面。老伯母，姑自从白水村兴兵，德宛城定南阳，走马取胡杨，可以说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现在我汉营兵将到了济阳关，没想到济阳关守将是王莽的新科武状元，姓岑，叫岑鹏，胯下马掌中刀，十分骁勇，我汉兵难敌呀。这样耽误日期，就耗费了粮饷，孤的兵将被他杀得闭门不战，没有办法，孤前来找姚王兄，请姚王兄助我一臂之力。刘秀求姚琪出战，到底姚琪能不能出山，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燕窝啊，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它是和鱼翅、鲍鱼、猴脑齐名的美食，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品，而它又是最具影响力的滋补品。那您知道燕子每年能结几次巢？哪种燕窝的品质是最好的呢？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燕窝呀，顾名思义就是燕子做的窝。当然我们说的燕子呢，并不是我们常见的在屋檐下筑巢的燕子，它是一种海燕，大多是指金丝燕，主要生活在中国南海、菲律宾、印度还有新加坡和泰国一带的海域，喜欢群体栖身于海边悬崖峭壁的石洞内。它利用苔藓、海藻还有柔软的植物混合它们的羽毛和唾液交结而成的燕窝，用来产卵繁育后代。人们就把这种燕窝取下来，经过蒸制、浸泡、除杂、挑毛、烘干等等复杂的加工之后呢，才能制成成品燕窝。金丝燕每年结巢三次，第一次结巢的时候，由于金丝燕呢经过漫长的冬季，体内啊储存了足够的养分，唾液质量也比较好，它的巢呢完全是靠喉咙部分分泌的大量的粘液逐渐凝结而成的，所以筑起来的巢呢优质比较厚实，形状很好，而成盏形，所以叫燕盏。这种燕窝质地纯洁，一毛不附，质量最佳，是燕窝中的上品，在封建王朝时期常常被选出来作为进献的贡品，因此取名叫官燕。这个燕窝被采走之后啊，金丝燕呢又会再次筑巢，由于相距时间比较近，体质呢没有完全恢复，筑起的巢质量就比较差，而且身薄而多毛，和第一次的巢相比啊稍微逊色一些。这时候的燕窝呢被称之为毛燕，产卵迫在眉睫，那么金丝燕不得不第三次筑巢。这个时候它的喉部强行吐出血液状的粘液，有的呢竟是色泽鲜红，所筑的巢呢可谓是呕心沥血凝结而成。这时候采燕的人呢就不应再采了，以便金丝燕呢能够生儿育女，等到母燕带着乳燕飞离巢穴之后啊再去采，这叫采老窝，也称血燕。其实这个红色呢并不是燕子的血，这种燕窝呢它是一种名为棕尾金丝燕所筑的巢，可能这种燕子它饮用的水质不同，又或者是因为所吃的食物含有矿物质等等，引起它的唾液呢呈红色，所以筑出血燕巢。另外还有一种燕窝啊，是被所附红色岩石壁所渗出的红色液体渗润，那么通体啊都呈暗红色，它也叫血燕或者是红燕，它含有很多的矿物质，营养好，产量非常的少，被视为是燕窝中的珍品。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说说天下第一才女李清照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有着千古第一才女之称的李清照啊，是宋代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位多才多艺的女作家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雅号，叫李三寿。这个雅号啊，不同于其他古代诗人词人的雅称，它不是出自于古代诗画词画文人笔记，而是源于已故知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傅庚生的命名。所谓三寿啊，是说李清照呢喜欢以寿字入词，为词坛留下了三个含寿字的传颂千古的名句。第一个含寿字的名句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女词人突破常规，匠心独运，把通常形容人或者是动物的肥啊瘦啊移到了花草上，写出了她爱花的情趣，惜花的情感，探花的情态。南宋文学家胡子啊就赞叹说，进士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绿肥红瘦，词语甚新。明代学者沈继芬认为，知否二字别的可谓，绿肥红瘦，创祸自妇人大齐。清代词学家黄苏说，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胜于此者。第二个含寿字的名句啊，是来自李清照的凤凰台上一吹箫。他写道，新来寿，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清朝的施普华评价说，诗有文也，既直贵屈。财力华瞻的词人不直接说新来寿的缘由，而是以否定的句式来排除做暗示，让读者思而得之。对于新来寿这个名词，明代文学家李攀龙评点说呀，写出了一种临别心神，而心寿心愁，真如琴女楼头，声声有鹤鸣之奏。清代文人李廷桌评论说，新来寿三个字婉转曲折，煞是妙绝，笔致绝佳，余韵尤盛。当代词学家唐圭章认为，新来寿三句深言别苦，叫病酒悲秋为有苦。这些精到的点评破译了新来寿的弦外之音，韵外之致，让我们读起来呢更有一种别样的感觉。第三个含寿字的名句呢，是李清照写的醉花阴。他写道，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人比黄花瘦的瘦字和前面的薄雾浓云愁永昼，这个愁字啊是相互呼应的，以花喻人，形神相似，物我交融，这样呢就营造了一个凄清孤寂的怀人情境，勾画出了一幅清冷佳节，西风瘦菊，佳人星叹，莲花似莲的一种画面，意境非常的美，意在言外，含蓄不露。当代词学大师夏承焘认为啊，人比黄花瘦这个警句当中的瘦字是词眼，归结全首词的情意，凝聚了全词精神。据说呀，李清照写完重阳醉花阴之后呢，就把这首词呢寄给了丈夫赵明诚。赵明诚拿在手上看完之后就赞叹说自愧不如，但是他的内心呢又不想输给他，于是就闭门谢客，苦思冥想三天三夜，填醉花阴词50阙，他把妻子的词混在其中，请他的友人陆德夫来鉴赏。陆德夫细细的鉴赏完之后啊，只说了一句，只三句绝佳，也就是那句人比黄花瘦。听众朋友，李清照三寿的词句呢，一是写伤春的心绪，二是写离别的哀愁，三是写独处的孤寂，他是通过一个寿字从不同的角度来书写忧愁，可谓是才思奇绝，语意功妙，给人异乎寻常的审美体验，因而成为了名传千古的佳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五光十色呢，它是形容色彩绚丽，品种繁多。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五光十色它又是指哪五光，十色指哪些色彩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五光和十色这个词呢是出自南朝梁公淹的《吏色赋》，原文呢是这样写的：五光徘徊，十色陆离。这里呢用五光和十色描绘出色彩的丰富多样、光彩闪耀的状态。五光指的是红、黄、蓝、白、黑，十色啊指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外加一个透明。也有说法称它的故事呢是起源于《淮南子·天文训》，其中就记载，古代木匠鲁班为一位贵妇人制作了一把椅子，椅子上呢，他采用了五种不同颜色的漆，每种颜色呢都非常的鲜艳夺目。贵妇人赞叹说：“这把椅子五光十色，真是美丽极了。”从此，人们就用五光十色来形容事物颜色丰富多样。但是，这种说法呀，缺乏文献佐证。在古代文献当中啊，五光十色常被用来形容事物色彩的绚丽。你像在清朝吴建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48回当中啊，就写道：“全都穿着细狐、羊灰鼠之类，那面子更是五光十色。”他描绘了服饰表面色彩鲜艳、花样繁多的样子。蔡寅在《游上野博览会》的诗里写道：“五光十色，心破醉，迷锦欧花各斗艳。”则展现了博览会上各种展品色彩缤纷、令人陶醉的场景。到了现代呢，五光十色的使用范围就进一步扩大了。它不仅可以用来形容具体事物的色彩，你像故宫珍宝馆的玻璃柜里摆着五光十色的奇珍异宝，还可以用来形容抽象的事物。你像鲁迅在他的文章中啊，就提到将《现代评论》增刊略翻一遍，就觉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见有一回广告上所开列的作者的名单。这里用五光十色来形容刊物内容的丰富多彩、形形色色。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啊，五光十色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啊也是非常的高的。它可以用来形容城市的夜景，形容艺术作品，甚至呢还可以形容人的生活经历等等。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借光啊，它是一个礼貌用语，是对人有所询问或者是求人给自己行方便的时候使用的一个谦词。那您知道借光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借光这个词的由来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来自西京杂记，上面记载汉朝的匡衡小时候啊，家里很穷，没钱买蜡烛，就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借用邻居家的烛光来读书。第二个是根据《战国策·秦策》上的记载，秦国的将军甘茂曾经对齐国使者苏代，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在江边住着很多的人家，那么一到晚上呢，姑娘们各自拿蜡烛凑在一起做针线活，其中有一位姑娘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蜡烛，其余的姑娘呢就有些嫌弃她了，说她爱占小便宜不让她来。这位姑娘啊就解释说，我不是不愿意买蜡烛，是因为家里穷没钱买不起蜡烛，但是我每晚啊都比你们先来，把屋子打扫干净，把坐席铺设整齐，让大家一来呢就能够舒适的做活，对你们多少也是有些方便啊，你们的灯反正是要点的，借给我一点光又有什么损失呢？姑娘们觉得她的话很有道理，就把她留下来了。后来人们就把凡是请求别人提供某一些帮助，或者是从别人那里分享某种荣誉啊，称作借光。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眼界。狂妄的人眼界偏狭，不知天高地厚，看似张牙舞爪，其实不过是纸老虎。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
1: 生态香樟绿，
2: 厚重马蹄金，
1: 秀美杜鹃红，
2: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树，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树，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树，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明帝国就是一个强盛的朝代，而明帝国四周的陆地区域由汉唐盛世时的远征英雄们探明，相比而言，帝国那漫长的海岸线更容易引起人们的遐想，在宽阔大海的那一头，有着怎样的世界呢？最先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西洋。需要说明的是，西洋这个名词在明朝的意义与今日并不相同。当时的所谓西洋，其实是现在的南洋。之前的朝代虽也曾派出船只远航过这些地区，但那只是比较单一的行动，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海的那边到底有些什么，人们并不十分清楚。而现在强大的明帝国的统治者朱棣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之所以被认为是历史上少有的英明君主，绝非由于仁慈或者和善，而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现在朱棣将把一件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交给郑和来完成，这是光荣，也是重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郑和都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不但具有丰富的航海知识，还久经战场考验，军事素养很高，性格坚毅顽强。最后他要去的这些西洋各国中有很多信奉伊斯兰教，而郑和自己就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按说这只是一次航海任务而已，何必要派郑和这样一个多样型人才去呢？然而事实证明，郑和此次远航要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大海啊。历史将记住这个日子，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公元1405年七月十一日，郑和在福建五虎门起航，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远航征程。郑和站在船头，看着即将出发的庞大舰队和眼前的茫茫大海，他明白自己此次航程所负的使命和职责，但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他正在创造一段历史，将会被后人永远传颂的历史。他的心中充满了兴奋，自幼年向往的大海现在就在他的眼前，等待他去征服。一段伟大的历程就要开始了。扬帆

我们之前曾不断用舰队这个词语来称呼郑和的船队，似乎略显夸张。一支外交兼巡人的船队怎么能被称为舰队呢？但听了下面的介绍，相信你就会认同，除了舰队外，实在没有别的词语可以形容他这支船队。托当年一代枭雄陈友谅的福，朱元璋对造船技术十分重视，这也难怪，当年老朱在与老陈的水战中吃了不少亏，连命啊都差点搭进去。那么在他的鼓励下，明朝的造船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当时郑和的船只中最大的叫做宝船。这船到底有多大呢？大者长44丈4尺，宽18丈，中者长37丈，宽15丈。那么这样大家就可以自己换算一下，按照这个长度，郑和大可在航海之余举办个运动会，设置个百米跑道，那是绝不成问题的。而这条船的帆绝非我们电视上看的那种单帆，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它有12张帆，它的锚和舵也都是巨无霸型的，转动的时候需要几百人喊口号一起动手才能摆得动。南京市在50年代曾挖掘过明代宝船制造遗址，出土过一根木杆，这根木杆长11米。哎，问题来了，这根木杆是船上的哪一部分呢？鉴定结论出来了，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呀！这根木杆不是人们预想中的桅杆，而是舵杆。如果你不明白这是什么概念，我可以说明一下，桅杆是什么，大家应该清楚。所谓舵杆，只不过是船只舵叶的控制联动杆，经过推算，这根舵杆连接的舵叶高度大约为6米左右，也就是说这条船的舵叶有3层楼高。航空母舰呐，名副其实的航空母舰呐。这种宝船就是郑和舰队的主力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旗舰。此外还有专门用于运输的马船，用于作战的战船，用于运粮食的粮船，和专门在各大船之间运人的水船。郑和率领的就是这样一支舰队，舰队之名实在实至名归。这是郑和船队的情况，那么他带了多少人下西洋呢？将士卒27800余人。说句实话，从这个数字看，这支船队无论如何也不像去寻人或者办外交的，倒是很让人怀疑出去找茬打仗的。但事实告诉我们，这确实是一支友好的舰队，所到之处没有战争和鲜血，只有和平和友善。强而不欺，威而不霸，这才是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的气度与底蕴。郑和的船队向南航行，首先到达了战城，然后他们自战城南下，半个月后到了爪哇。爪哇呀，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此地是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据点，但凡有马六甲海峡去非洲必经此地。在当时，这里也是一个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地方。当然，当时这地方还没有统一的印度尼西亚政府，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也搞不清楚当时岛上的政府是由什么人组成的。郑和的船队到达此地后，本想继续南下，但一场悲剧突然发生了，船队的航程被迫停止了，而郑和将面对的是航海生

家中第一次艰难的考验。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统治的爪哇国有两个国王，互相之间开战，史料记载是东王和西王，那么至于到底是些什么人，那也是一笔糊涂账。反正是西王战胜了东王，东王战败后国家也被灭了，西王准备秋后算账。正好此时郑和的船队经过东王的领地，西王手下的人杀红了眼，也没细看，竟然杀了船队上岸船员170多人。郑和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十分意外，手下的士兵们听说这个巴掌大的地方武装居然敢杀大明的人，十分愤怒和激动，跑到郑和的面前声泪俱下，要求就地解决那个什么西王，让他上西天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王。郑和冷静地看着围在他四周激动的下属，他明白呀，这些愤怒的人之所以没有动手攻打爪哇，只是因为还没有接到他的命令。那些受害的船员们中有很多人郑和都见过，大家辛辛苦苦跟随他下西洋是为了完成使命，并不是来送命的。他们的无辜被杀，郑和也很气愤，他完全有理由去攻打这位所谓的西王，而且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自己的军队装备了火炮和火枪等先进武器，而对手不过是当地一些土著而已，只要他一声令下，自己的舰队将轻易获得胜利，并为死难的船员们报仇雪恨。但他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他镇定地看着那些跃跃欲试的下属，告诉他们绝不能开战，因为我们负有更大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如果我们现在开战，自然可以取得胜利，但那样就会偏离我们下西洋的原意，也会耽误我们的行程。更严重的是打败爪哇，这个消息传到西洋各地，各国就会怀疑我们的来历，我们的使命就真的无法达成了。郑和说完后，他力排众议，制止了部下的鲁莽行动，命令派出使者前往西王驻地交涉此事。郑和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在手握重兵的情况下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克制自己的愤怒，以大局为重，这是何等的忍耐力。事实证明，郑和的行为绝不是怯懦，而是明智。郑和需要面对的是忍耐，而那位西王面对的却是恐惧，极大的恐惧。当他知道自己下属杀掉了大明派来的舰队船员时，吓得魂不附体，立刻派出使者去郑和处反复解释是误会。他又怕这样做不产生效果，便命令派人连夜坐船赶到中国去谢罪。这倒不一定是因为他有多么惭愧和后悔，只是他明白大明的实力要灭掉自己就如同掐死一个蚂蚁那么简单。朱棣啊，得知此事后称赞了郑和顾全大局的行为，并狠狠地教训了西王的使者，让他们赔偿6万两黄金呀。这个抚恤金价码是相当的高啊。那么2年后这个西王呢，派人送上了赔偿金，可只有1万两黄金。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敢于反悔，实在是那个小岛即使挖地3尺也找不出6万两黄金来，实在是没法子了，家里就这么点家当，您该怎么着您就看着办吧。当西王的使者忐忑不安地送上黄金后，却
到了他意想不到的回答。朱棣明确地告诉他，我早知你们是筹不出来的，要你们赔偿黄金只不过是要你们明白自己的罪过而已。难道我大明还缺你这么点金子吗？朱棣的这一表示啊，完全了征服爪哇。自此以后，他们自发自觉的是年年向中国进贡。在这事件中，郑和充分地体现了他冷静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能力，也说明朱棣看人的眼光实在独到。在经过这段风波之后，郑和的船队继续南下，先后经过苏门答腊、西兰山等地，一路上与西洋各国交流联系并开展贸易活动。这些国家也纷纷派出使者跟随郑和船队航行，准备去中国向永乐皇帝朝贡。带着贸易得来的物品和各国使者，郑和到达了此次航行的终点古里。古里就是今天印度的科泽科德，位于印度半岛的西南端。此地啊，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就曾派使者到过这里，而此次郑和前来却有着另一个重要使命。由于古里的统治者曾多次派使者到中国朝贡并向中国称臣，所以在永乐三年，明成祖给古里统治者发放诏书，就是委任状，正式封其为国王，并赐予印号等物。当然了，古里人不一定像中国人一样使用印章，但既然是封国王，总要搞点仪式意思一下。可是诏书写好了却没那么容易送过去，因为这位受封的老兄还在印度待着呢。所以郑和此次是带着诏书来到古里的，他拿着诏书以大明皇帝的名义正式封当地统治者为古里国王，从此两国关系更加紧密。此后郑和下西洋皆以此地为中转站和落脚点。在办完这件大事后，郑和准备开始回航，此时距离他出航时已有一年有余。他回顾了此次航程中的种种际遇，感慨良多。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波，终于来到了这个叫古里的国家，完成了自己最终使命。这里的物产丰富，风景优美，人们和善大度，友好热情，这一切都给郑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留个纪念吧。他带领属下和当地人一起建立了一个碑亭，并刻上碑文以纪念这段历史。碑文曰：七国去中国10万余里，民物贤弱，西号统封，科石于兹，永昭万世。这是一座历史的里程碑。郑和的船队开始返航了，迎风站在船上的郑和注视着那渐渐远去的古里海岸。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啊，我们会再来的。也许是宿命的安排吧，郑和不会想到美丽的古里不但是他第一次航程的终点，也将会成为他传奇一生的终点。第一次远航就这样完成了，船队浩浩荡荡地向中国返航，然而上天似乎并不愿意郑和就这样风平浪静地回到祖国。他已经为这些急于回家的人们准备好了最后一道难关，而对于郑和和他的船队来说，这是一场真正的考验，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自古以来，交通要道都绝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因为很多原本靠天吃饭的人会发现其实靠路吃饭更有效，于是路上就有了路霸，海上呢就

0: 刀就必然有拙劣的强盗一时头脑发热误判形势，带着手枪就敢抢坦克的人也不是没有。下面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样一位头脑发热的仁兄。此人名叫陈祖义，他正准备开始自己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抢劫。哎，当然呢，这也是最后一次。要说这陈祖义啊，是广东潮州人，在洪武年间呢，因为犯罪逃到海外。当年没有国际刑警组织，也没什么引渡条例，所以也就没人再去管他。后来呢，他逃到了三福旗。这三福旗啊，就是今天属于印度尼西亚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有个柏林邦国，在这个国王马那者乌里的手下呢，他当上了一名大将，真是厉害啊。这位陈祖义呢，不过是个逃犯，原先也没发现他担任过什么职务，最多是个村长。可到了这个柏林邦国，说这个柏林邦国在哪儿啊？不好意思啊，我实在不知道他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哎，他到了柏林邦国居然成了重臣，这中国人真是人才多呀。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5%， 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
2: 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2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

0: 上服务的短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
2: 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3: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勋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5: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4: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6: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4: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
7: 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8: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7: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
2: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

0: 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0: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
2: 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
4: 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5: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4: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台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6: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盆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瘦肉，挺好的。
4: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7: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4: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7: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4: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8: 桂林市
3: 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9: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

0: 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
1: 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海南五指山遭遇破纪录特大暴雨，记者直击防汛应急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0: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新标准聚焦哪些产品性能和安全指标，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
1: 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印发，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普及相关消费，八部门还有哪些新动作？

0: 赣州低保女孩赴港追星，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后续如何处置？在守住公共资金底线的前提下，怎样避免简单机械化执行？
1: 国际新闻眼，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随后美方称该说法不实。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该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当天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在也门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发言人表示，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随后又回落至5%以下。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他还表示，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他还说，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
2: 更源于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滚烫足迹。90年后，足迹还在，曾经战火纷飞的艰难险地，已是满目葱茏的绿水青山。65岁的彭木雄在上硕村土生土长，村口的路，田里的活，家里的日子，每一处变化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3: 以前这个路呢，就是泥路啊，荒地啊，很杂乱，出行都困难哦。碰到下雨天啊，全身都是泥巴啊。那现在路啊也修得很好，长征路啊，长征步道啊都修了。现在那里又搞一条长征路，那里我们呢喷洒农药啊，打肥料啊，就用无人机。
2: 不见红军艰难跋涉的泥泞险路，眼前是可以闲庭信步的长征步道。这几年随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在上硕村落地，环村公路、红军井、村史馆都得到了改造升级，重走长征路大型活动也来到了上硕村。在村党总支书记彭艳玲看来，这几年村里变化最大的还不是村容村貌，而是人们的心气儿。
4: 重走长征路活动的当日吧，就我们村民啊，家里的一些花生也好，芋头也好，番薯也好，草鞋啊，他们都会摆到那个沿街上，就是直接能带动整个村来说，村民的是个收入，这个有差不多1-2万块钱。这个是最实实在在的数据，也间接性的影响了村民的这种眼光，大家对于未来他们是有信心的。

0: 秋九月，上朔村外的梯田里，水稻正值生长的黄金时节，丰收近在眼前。植保无人机飞手蝈蝈防生，又迎来忙碌阶段。他奔走在各个村镇，下地作业，巡查田块，开展秋收前的病虫害防治作业。今年五月，游山镇开办首期乡村振兴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班。蝈蝈防生是27名学员之一。
1: 去那个学校培训一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他是分两步，一步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站，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0: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现代农业科技扎根红色故土，守护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蝈蝈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植保无人机就能沿着预设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1: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只能用于植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木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南方电网去巡线啊，高压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0: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朔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2: 这机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0: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

0: 故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通途。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中轴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绿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的推进。
0: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那么新标准管什么，为什么重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5: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4: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5: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4: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这套新标准落地后对患者和相关产业意味着什么？又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

0: 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八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1: 开发到以后回家就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咋呼了。不用那个戴手套的话吧，就三个月可以自己慢慢地可以咋呼了。
0: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谢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2: 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0: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说，
2: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0: 新标准落地后将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3: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0: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17.7%。 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3: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供给、完善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迭代，从高端小众走向大众普及。
6: 那么，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让智慧生活更快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智能家居消费普及，八部门又有哪些新动作？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今年八月，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山东青岛落地，沉浸式展现了未来智慧家居的全新形态。在体验中心内，各类 AI 家居机器人各司其职，智能联动。家务机器人可精准识别衣物颜色、面料材质，自主完成取衣、洗烘等全套流程。陪伴机器人具备随行守护、跌倒检测、紧急报警等功能，精准适配老人、儿童居家安全需求。家用 AI 烹饪机器人则可自主完成投料、烹饪、出锅全流程，真正实现无人化智能烹饪。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8: 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门店拓展至30家， 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7: 近年来，智能家居消费持续升温，但增长点与堵点并存。此次行动方案针对这一现状，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举措。在供给端，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
9: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7: 当前以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为代表的智能家居产品已成为各地自主扩容补贴品类的普遍选择。在上海，针对智能住行机等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最终售价 20%、最高2000元的补贴，补贴上限较一般产品高500元。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马兆玄透露，今年以来，长春先后两批将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十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10: 长春市配套发放电商消费券，与国补实施错位补贴，重点投向国补未覆盖的家居家电品类，有效拉动了绿色智能家电家居销量，更带动了全屋智能生态的普及，实现了买单品到买场景的消费升级。
7: 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也在倒逼智能家居产品迭代升级。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智能化、便捷化、全屋互联互通已成为年轻消费者选购家居家电的核心标准。吉林延吉百货大楼家电商场业务主任秦胜杰坦言，
11: 现在的年轻顾客在挑选家电的时候，越来越看重智能化与便捷化，更喜欢全屋家电可以做到互联互通，一部手机就能管理全屋设备，同时也会兼顾长辈的使用，优先选择带语音控制、简易界面的机型，像是智能电视的语音点播功能，洗衣机的智能洗烘功能，尤其是像智能洗涤机器人这种可以方便生活的产品，兼顾年轻人的科技体验和老人的日常使用。
7: 从更大的盘面看，智能家居消费的扩容升级也是扩内需的重要一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根据不久前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设龄将达60万亿元左右，这也意味着五年要实现10万亿元的增量。家居消费规模体量大，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长，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提振，有利于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恢复。伊少华认为，智能化和适老化是此次行动方案的重点方向。
9: 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7: 互联互通是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的关键一跃，也是当前智能消费扩容升级的突出难点。此次行动方案提出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 伊绍华认为，将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纳入强

0: 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1: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的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0: 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两则与低保相关的讨论引发了广泛关注，其中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前往香港观看偶像演唱会，当地民政部门启动了对其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
4: 与此同时呢，另一个问题也冲上热搜，那就是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有网友认为，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两场讨论的焦点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低保究竟保什么？什么才应该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王贤、马靖宇的报道。
5: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自己的表妹是江西赣州一名中专生，全家靠每月约2000元低保维持生活。此前，表妹利用暑假外出打零工攒的钱及一部分低保补助前往香港看演唱会。出发前，社区帮扶人员家人反复提醒，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有可能影响全家低保，但女孩还是赴港看完演唱会。返程后，民政部门的低保大数据监测系统捕捉到了他的出境记录，自动触发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担心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于是发帖求助。据记者了解，触发预警的这套系统为江西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该平台按照省级组件市县统一使用的原则，打通多部门政务数据，通过信息交叉比对自动生成风险预警线索，并推送至基层民政与社区。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有网友发帖提出质疑，低保家庭安装空调属于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高消费，低保资格应当取消。也有反对声音提出，空调已经逐步成为普通家庭的基础生活设施，不能简单把安装空调等同于奢侈消费。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6: 空调啊，那不会的，空调没关系的。
5: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7: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家庭特别困难，连空调都买不了，那我们有些政策吧，去年给他们装空调呢。
5: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8: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5: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9: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其实在不断变化的。那么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条件下，或者普遍的这个生活水平下，空调在我们目前的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其实已经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
5: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化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例如2019年广西南宁明确不再将拥有空调、电脑等作为低保申请的否决条件。广东修订评估办法，今年1月1号开始将电视、空调从家庭资产评估要素中剥离。此外，重庆、内蒙古等多地也先后松绑。
4: 那么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监管与困难群众合理消费权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7: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赴什么国外去旅游，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5: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8: 低保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一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的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的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5: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湖南怀化一位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10: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年审，比如说他家里面必须要有一台空调，但是他的一些电费过高或者预警出来了，你空调按时少的开，这个情况肯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再做事情判断。我就碰到有一个人，他必须要那个温度，如果达不到那个温度的，他那个身体那个病就会犯。低保不是吃一辈子，比如说你家里条件变好了，确实一直往好的地方，那肯定会取消。你家如果说又发生一些变故，那该进就进，该取就取。
5: 记者梳理近几年各地通报的典型案例发现，当下关于低保资格认定的政策已从单一消费行为的一票否决转向以家庭收入、财产状况为核心的综合研判。2023年广东民政部门的监测平台比对发现，某低保户家庭名下拥有两套房产，其中一套对外出租获取租金收入，综合研判后该家庭退出低保。2024年广西曾熙一低保对象购买小汽车，核查确认财产超标，取消低保并追回低保金。2026年湖南长宁低保家庭的子女花费 3.2 万元做牙齿医美，民政部门核实发现该家庭存有十余万元存款，成年子女在外务工，具备赡养能力，综合认定家庭经济条件好转，取消其低保资格。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认为，除了应退尽退，低保政策还有另一面，那些真正困难的人能不能也被找到？
9: 低保的应退尽退，也就是说把不符合低保要求的人清理出这个低保在册名单。但同时的话，我们低保还有一个治理目标叫应保尽保，就是把那些符合低保要求的困难对象把它纳入进来。那么我们的低保呢，按照我们以往来的一直以来的做法呢，是一申请要受理，如果这个潜在的困难对象呢他没有来提出低保申请呢，他就可能没有被及时吸纳。那么我们大数据发展之后呢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叫政策找人。在浙江、在上海都有很多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政策举措了，比如说他们通过一些大额的医疗支出 然后一些人口变动，从这些数据里面识别一些字段。

0: 他们就推送给民政部门，然后民政部门呢就给他推送到所在街道，街道呢就可以通过邀请这些人来参加社区活动，引导他们去寻找到政府的相关的救助。
1: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方可表示，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0: 是我们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脚板，也就是说我们有数据，就比如说数据你是有一套房，或者你的存款是5万还是10万，它是比较有刚性的，然后依据这些数据去认定的规则呢，可能也是具有刚性的，但同时呢，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的传统的入户调查，看他的实际情况去了解。各个地方它的遇到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的政策要进行修订。我们在大数据监测的时候呢，始终有一些必要的原则，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困难对象的隐私权等相关的内容，它是一个必要的数据才可以被使用，它是应该是被授权的。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2天的爱尔兰之行。访问期间，特朗普不顾英国政界强烈反对，一再强调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4: 作为与英国有着特殊关系的传统盟友，美国突然一改此前的立场，公开支持爱尔兰向英国伸索领土，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5: 在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前一天，相似的言论已经在英国政界引发了一轮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一言论，可以与此前美国声称想要占有格陵兰岛，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提并论。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特朗普并不打算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言论，反而在爱尔兰之行结束之前又一次公开提起此事。
6: I've always loved the people of Ireland.
7: 在我看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把他们合并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顺便说一句，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6: By the way, many people agree, right?
5: 北爱尔兰问题在英国被称为那些麻烦。1922年，爱尔兰从英国独立之后，爱尔兰岛最北端的一小片土地被留在英国，引发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北爱尔兰走上和平进程。然而最近10年，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从货物贸易到人员往来，各种规则需要艰难重构，也让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又一次成为敏感议题。就在特朗普离开爱尔兰之后，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举行了一场被视为不同寻常的会晤。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地区独立公投。爱尔兰新芬党领袖玛丽卢·麦克唐纳也到场呼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实现民族统一。
8: For us as Irish people,
9: 对我们爱尔兰人民而言，衡量贝尔法斯特协议是否得到全面执行的真正标准，我们和平进程与和解的真正归宿，就是取消那条边界，实现一个重新统一、和平而民主的爱尔兰。
5: 2014年，英国苏格兰地区曾举行独立公投，当时 55.8% 的选民选择留在英国。前段时间，英国首相伯纳姆曾表示，在苏格兰民众形成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但随后澄清再次举行公投不可接受。如今，北爱尔兰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苏格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0: 崔红建分析认为，
1: 英国目前的这样一种地方分离主义究竟能不能转化一个实际的政治进程，而且产出具体的成果，我想主要还是看未来一段时期分离主义的态势和英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北爱地区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只有不到40%的民众啊支持北爱尔兰呢脱离英国，然后去和爱尔兰啊实现新的统一。所以我想啊，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啊想要干预英国的内政，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关键呢还是在于英国的国内政治，它的体制的改良，它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更好的去消除地方分离主义的种种的根源。
2: 恰逢近期美国与英国这对传统盟友摩擦频频，美国国内又即将面临中期选举，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目的究竟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0: 身为欧盟成员国，却孤悬在不列颠群岛西侧，仅与英国接壤的爱尔兰，人口只有英国的不到1/10，在欧盟人口占比不到2%，无论人口、领土面积还是经济体量都不算起眼。这样一座欧洲小国，却在美国政坛存在感很强。大约1/10的美国人自称拥有爱尔兰血统，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选民群体。美国前总统拜登也是爱尔兰裔。恰逢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存在国内政治的考量。
3: 爱尔兰裔的在美国的选民，他们多数是支持爱尔兰统一的，而且呢，他们中有很多人处在摇摆州，所以他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力比较大。另外我们都知道，拜登他就具有爱尔兰的血统，而特朗普呢，如果能够把更多的爱尔兰选民争取过来，那就意味着民主党依靠拜登去争取爱尔兰选民，这个努力就没有效果了。
0: 除此之外，美国与英国这对在传统上拥有特殊关系的铁杆盟友，在此前几个月已经频频把矛盾摆在全世界面前。美国提出希望使用英国在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基地打击伊朗，遭到英方拒绝，要求英国增加国防预算，又让英国工党政府左右为难。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的政治观点与特朗普立场相悖。此外，英国政府反对以色列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以及英美之间的数字税争端等，也给两国关系蒙上新的阴影。在刘卫东看来，美国政府如今在英国的领土问题上做文章，威胁敲打的意味很是明显。
3: 他本来是以为英国什么事儿都应该听自己的，配合自己，但是呢，现在英国开始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所以他就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英国进行报复，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常在海。